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得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吧，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问候8:00了，已经通勤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想要互动的朋友，在我们早间节目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海口音乐广播”6个大字，然后呢，一个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再点发消息，发来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啊。
1: 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铃铛呢说，又是请假的瓜，我就想到我们单位最近啊又开会批评我们这些临时请假的人了。
0: 什么？
1: 说有一回呢，我周五有事儿，周四我就去和领导把周五下午的半天假请了。然后他还怪我说怎么这么临时请假呀？
0: 周四请周五下午的，这还叫临时？这不已经提前一天了吗？
1: 你没有问他，那领导什么怎么算不临时啊？我今年把明年的假请了。
0: 领导也说了，他说这还临时吗？我觉得整个消息里边最妙的呀，就是那个他字
1: 啊。他还是宝盖头的他。
0: 对，他还怪我，他用的是宝盖头的他。
1: 对方疑似是人。
0: 骂骂的好脏啊。
1: 你哎呀，你们公司真是太有意思了啊。你们公司有意思的事实在太多了。
0: 是那个什么吧，别管他吧，你就看到最后有没有给你批就完了啊。
1: 我真求你了，你赶紧把你公司名字发过来吧，让我们避雷
0: 一下。还有小坏呢说，就说到我们刚刚说那个事儿，不是可以找那个仲裁吗？他说如果你就是真找了仲裁的话啊，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在公司混了。
1: 我都找仲裁了，
0: 我还想在公司混？
1: 我就没打算继续在这公司干了，哥。
0: 有道理，
1: 是吧？你真的万一说真是到那一步了，那肯定是大家都撕破脸了吧。没有什么好聚好散了，这都已经
0: 是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职场方面的一条小消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先来关注到哪个嘞？
1: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火锅。
0: 行，
1: 这个巴奴火锅，大伙儿有吃过的吗？反正我到现在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但是其实好像很多耶。
1: 这个巴奴火锅呢，在8月13号，也就是昨天，他们在小程序的点餐页面呢，上新了一个功能，叫做打赏服务员的一个功能。你吃饭的时候可以给人家小费。这个板块下面呢设置了3款虚拟礼物，分别标价是8.88块的荣耀皇冠，6.66块的豪华游艇，还有3.33块的飞驰跑车。
0: 哎呦，这么便宜、
1: 这对吗？这怎么一个比一个便宜呢？
0: 是，然后巴奴火锅的这个客服呢告诉记者说，这个打赏服务员功能呢是8月初啊公司新上线的，消费者呢是否选择打赏是完全自愿的，主要看对服务人员的一个认可程度。这个功能呢是需要在下单之后才能使用的，打赏针对的是这个负责顾客所在的这个桌的服务员，打赏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会直接给相应的服务员，公司呢不会从中抽取任何的费用。但是至于这项功能是否会长期存在啊，这个客服说目前那还不知道了，反正现在也是有，但是无论顾客打赏与否，店内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有打赏费而有所不同。打赏呢只是顾客在享受标准化的服务之后，就是我比较认可你的这个服务，或者你的服务超出了我对你的这个预期，非常认可你，然后我才给你做这个打赏礼物。
1: 然后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呢，社交平台大家的一个看法也都是有很大的分歧。有朋友认为呢，如果说遇到服务员格外的贴心周到，小费打赏一下呢也是一种正向的鼓励，也可以增加一线员工的额外收入，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还有部分消费者认为呢，中式餐饮的餐费就已经包含了服务成本，并且这个服务标准呢是难以量化，一旦开启打赏入口，长期下来呢很容易对顾客形成隐形的压力。
0: 是，
1: 另外有网友留言说，就算巴奴火锅没有强制用餐的时候看到这个选项呢，心理上难免产生不打赏会不会被区别对待的一个顾虑。说理论上打赏呢是为了更好的激励服务，但又说有赏无赏服务照样，本身这个是矛盾的啊。就是这个说到这个就想起来了，我之前去到国外，去泰国的那段时间，因为有的国外的那些城市他们是有这个打赏小费的一个应该说是习惯吧。他们就是不管干嘛都要打赏一点，然后当时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我们没有去给小

0: 费的话，他们给你服务的时候，那个脸色就不是特别好看，反正
1: 笑容不是很灿烂。
0: 对，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国家里面，你如果说不给他们打赏的话，确实是会很明显的影响到服务的。
1: 是，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国家，他不是还会收那个服务费吗？
0: 嗯，
1: 其实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太就是价格太高的一个服务费啊，
0: 除非在上海。
1: 事实上呢，国内其实有餐饮机构已经试水过这个服务员打赏的一个机制了，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没有能长期持续下去。这类模式呢，最初的设想就是能够调动员工的服务积极性啦，然后再给人家增加一点点的小收入啦。落地之后呢，就有非常多的矛盾，比如说部分服务员呢会主动打赏，就是主动暗示说你那个什么，
0: 哎，
1: 你要是觉得我那个服务不错，哥哈，
0: 嗯，
1: 给我那个打赏一下啊。
0: 嗯，
1: 然后不同桌呢，客人打赏金额的高低，甚至能造成服务对待的差异，像刚才小马说的，
0: 嗯，
1: 那个有没有好脸色看的那个啊？
0: 对，
1: 反而呢会招致大量顾客的一个反感，最终呢品牌只能下线这个功能。
0: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我不是很认可啊，
1: 嗯，
0: 就是他说这类模式最初的设想呢是调动员工的服务积极性，增加一线员工的收入。
1: 嗯，
0: 增加一线员工的收入的这个钱，为什么是从我们这个消费者身上去出呢？
1: 嗯，
0: 你如果说真想增加服务积极性，增加他们的收入，你比如说你企业本身品牌自己，你搞个什么这个评价机制啊，或者你搞一个这个评分，
1: 嗯，
0: 对吧？每次吃完了之后，顾客可以给服务员打一个分，
1: 哦，
0: 然后最后每个月按照这个得分的情况，你额外再给他发奖励和额外的绩效，
1: 嗯，
0: 你这样不行吗？
1: 也可以啊，
0: 对吧？就是说属于是你们自己的一个问题，然后你最终选择想让消费者去承担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是按照这个想法去设置的话，那好像就不是很那个了。
1: 主要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国内的餐厅啊，没有这种给小费的这个习惯。另外呢，就是餐饮行业的共识在于，一旦打赏存在，就很难完全隔绝心理层面的一个强制感，这也是小费模式在国内的这个餐饮市场一直难以生根的一个核心原因。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推出打赏功能的巴奴火锅呀，长期以来对外最鲜明的标签是不过度服务。这个品牌呢广为流传的口号是服务不是巴奴的特色，毛肚跟菌汤才是，就是他们这个基本上跟海底捞就是相反的了。这个对，就是跟海底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啊。然后这个巴奴火锅呢，总部是在郑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是我们国内呢其实是比较中高端的品质火锅的代表品牌，一直坚持全直营的模式，没有开放过加盟。
0: 是，然后另外呢，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是正式开始这个全国化布局。2012年的时候是正式定名为巴奴火锅。然后2018年进军了北京，之后呢又持续落户了像上海啊、深圳啊、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咱们海口有吗？
1: 海口有
0: 是吧？
1: 我搜一下啊，我好像是见过，但是我确实没有吃过。
0: 目前巴奴火锅呢是拥有超过200家的直营门店，覆盖了57座城市，比2023年年初是增长了132.6%啊。
1: 哦，海口并没有啊，
0: 并没有吧？
1: 离我们最近的应该，离我们最近的呀，
0: 应该是深圳或者广州吧？
1: 广东有一大堆，什么江门啊、中山啊、佛山啊，这些可能相对来说离我们近一点点。
0: 对，大家觉得这个小费模式是怎么看的呢？你是支持呢，或者说是无所谓呢，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很靠谱？
1: 是，然后巴奴火锅呢，其实刚刚他也说了，他的这个顾客人均消费2003年到2004年就开始下降了。
0: 之前巴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们老板有说过一句话，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就是说月薪5000就不要吃巴奴火锅那个事儿。
1: 为什么？
0: 你没听过这个消息吗？
1: 没有哎。
0: 当时应该是去年啊，2025年2月份，他们创始人在这个毛肚火锅发展研讨会上，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在直播当中他就说呀，说月薪5000你就不要吃巴奴，哪怕吃个麻辣烫。啊，他的后来大家就觉得这句话你就是歧视我们嘛，对吧？你就看不起我们这个平价工资的百姓们。
1: 是啊，
0: 然后他后来又解释了一下，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呢是说这个火锅它毕竟算是比较贵的东西，他说大家不是不吃，就是不要吃那么频繁。啊，反正大概那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听来也都是很那什么嘛，
1: 给我气笑了，
0: 很不舒服嘛。
1: 我说实话，一个正常的人类啊，很难能说出这样的话啊。我开多少钱跟我吃什么东西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这建议什么用得着你建议？

0: 脑子里灌了那个火锅汤了，估计是。
1: 这是拔奴经常会在网上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言论啊。
0: 是，同样的出现奇奇怪怪言论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关注贾国龙。前两天的时候还说了，就是西贝的这个贾国龙，有一个新店叫天边羊多，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之前不是还出了那个焖面吗？什么焖锅什么的那个，我们之前也有关注过啊。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新品牌啊，入局的这个鲜羊领域天边羊多，它的这个首店状况如何呢？有记者呢实地探访发现，午餐期间呢坐满了消费者，用餐的消费者呢大多是成年的顾客，没有见到小朋友前来用餐，跟西贝的这个客群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是由于这个商圈的客流量太大了，包括烤串啊等等多个餐品，午餐期间呢都已经显示售罄了，卖没了。上菜的速度也偏慢，价格方面呢，包括羊肋排、羊后腿等等，50克为单位来进行售卖，每单位呢是15到18块钱不等。如果这样测算的话呢，一斤羊肉价格大概是150到180块钱了。一根二十克的羊肉串大概是8块钱，然后羊颈肉单串最高是13块钱。有网友发现呢，目前西贝一根30克的羊肉串标价是7块钱。他们说，那为什么这个店比西贝少了10克反而还更贵呢？
1: 而且在大众点评上呢，他们店目前是有300多条评论，其中20-30成是中差评，主要是集中在菜品贵跟服务差这两方面。而且店长也透露呢，说这个店长是从西贝来的，而且部分门店呢少量员工也是由西贝转岗来的，大部分呢都是选择外聘，待遇跟西贝是一样。然后同时呢，这个员工也直接说跟西贝不太一样，他们产品的所有都是主打现点现做的。然后目前的话，今年3月份西贝曾经被爆出过有大范围的缓发工资的情况，但是店长表示说风波已经过了，目前西贝很多门店的客流量和营业额也都回暖了，工资也都正常发放，没有出现在二次研发的一个情况。
0: 对，看到了下边也是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
1: 评论，
0: 就是差评的这个情况啊。就说到的点菜巨慢，然后还得等位置，然后说就是那个焖面，就是天边砂锅焖面转型过来的。然后还有说这个羊肉200多块钱一斤，还是连着骨头称的。怎么怎么样的啊，反正就是很多的吐槽。目前呢，贾国龙的这个天边系列第二个独立品牌，就刚刚说到的天边羊多，在北京是开出了全国首店。大众点评的信息显示呢，天边羊多主打的是鲜羊肉，人均消费呢大概是82块钱。从整体的布局上来看呢，天边羊多的门店入口处设置了全透明的这个草原鲜羊肉铺的一个操作间啊，整扇儿的带着骨头的鲜羊肉挂在那个不锈钢，就像我们这个定安卖那个洞洞牛肉一样，挂在那个架子上，然后厨师呢现场的这个拆解分切穿串，另外呢消费者就是坐在你的座位上也能直接看到后厨，比如说炖煮啊、炒菜啊、包饺子啊，这些环节都是明档限制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透明厨房作为一个差异化的卖点。
1: 是，而且这个对比于之前的西贝呢，他们天边羊多其实更偏向于朋友聚餐，而且根据相关的一个观察，基本上来到店里消费的都是成年顾客，很少能见到带小朋友去用餐的，
0: 是
1: 跟西贝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可能是由于商圈客流量比较大吧，包括烤串等等这些餐品，午餐期间呢都是显示售罄，而且上菜速度也很慢。消费者表示呢，说整体味道中规中矩啊，开业首日呢也是一片混乱。服务员看等的急了，直接是后厨烤什么烤出什么了就上什么啊，
0: 这样
1: 乱七八糟的上。然后这个店的店长也坦言说，这两天客流量呢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最近可以达到300桌。而且在那天到中午，截止到中午的时候还有大概150桌。赶上午晚高峰的用餐高峰期，可能还得排很久的队。而且在价格方面呢，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偏高，菜单显示包括羊脖子、羊肋排、羊后腿等等这些手把肉呢是以50克为单位来进行售卖，每单位的价格呢也是在15到18块钱不等。那么这么测算下来的话，一斤羊肉大概就是150到180块钱。那烤串类上的一根羊肉串基本上是8块钱起，其中羊颈肉串最高单价可以达到13块钱。
0: 五十克是一两吗？
1: 一两。

0: 哇，卖羊一两一两的卖呀。
1: 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菜单的价格啊。
0: 是，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这个团队跟门店怎么样啊。天边羊多呢是由西贝内部一支平均年龄啊、约为95后的团队全权负责。
1: 嗯，
0: 贾国龙呢在立项阶段就提出了要做一个鲜羊新品牌的一个大方向，后续呢从菜品结构、餐具选型到门店空间的这个设计，贾国龙呢是全部尊重了这个团队提出来的方案跟想法，还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1: 嗯，
0: 店长介绍呢说，天边羊多的前身啊，实际上就是同这个地址的天边砂锅焖面。这个砂锅焖面呢，由原来的西贝转型而来，意思是转了这一个同一个地址转了三个店了。
1: 嗯，
0: 去年年底呢，天边砂锅焖面开业，然后今年八月份又换成了天边羊多。
1: 嗯，
0: 至于后续呢，这个陆陆续续的天边砂锅焖面是不是都会换成天边羊多呢？这个店长也说，具体能不能开更多的店，内部其实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策略，需要观察一下，就是目前开的这家店的后续，还有它的这个商业模式能否能跑通，然后再做决策。
1: 人话翻译过来就是看我们新开的这个店能不能赚到钱啊？
0: 对，看看再说吧，意思是。
1: 但是他之前开的那个砂锅焖面，我还真有详细去看了一下，了解过。
0: 哦，我以为你吃过呢。
1: 没有没有，毕竟我们这儿没有嘛。
0: 嗯，是。
1: 他们那个定价呀，包括说整个服务，我还真是去详细的看了一下。
0: 嗯。
1: 定价不高
0: 啊，
1: 定价还算是真是挺平价的，尤其是开在北京的一些什么商场里头，
0: 嗯，
1: 它那个价格还真不错，就是两个人吃大概可能都花不上100块钱
0: 哦
1: 啊。然后，但是现在就把那个原来的改成了这个天边羊多，也不排除他是不是觉得之前那个焖面的形式利润率太低的这么一个原因、啊。
0: 对，这个鲜羊肉就包括装修，包括什么的、
1: 嗯，
0: 肯定是比那个焖面看起来要高端一点点的，
1: 因为它确实是我们通过照片来看，确实是后面有挂着那个宰好的那个鲜羊，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成本运输上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一些额外投入。
0: 是，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这个待遇方面的事情啊。我们刚刚不是说、
1: 嗯、
0: 从这个员工上来看，天边羊多的店长跟少部分员工都是西贝转岗过来的吗？然后另外呢，还有大部分是选择了外聘啊、优先是会询问有转岗意愿的西贝员工，待遇上跟西贝是相同的。那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西贝之前有说过他大范围的缓发工资，涉及到的这个城市的经理啊、店长啊、服务经理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中层及基层的管理岗位。对于普通员工呢，尤其是有大多数的这个学徒还有服务员是属于劳务外包的一个性质，西贝是直接清退且不给予任何补偿的。
1: 你看看
0: 哦，哇哦。然后呢，有这个员工被迫离职了嘛，还有员工拿不到赔偿、
1: 嗯、
0: 有人通知他们说你不行就去仲裁我吧。
1: 嗯，然后他们之前有发过一个待岗通知书啊，就是给一些、
0: 嗯、
1: 暂时从西贝那边退下来但是没有其他工作能安排的。
0: 是，
1: 他们这个待岗呢是从2016年3月3号一直到2016年8月31号，然后这待岗期间呢，公司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具体是2540块钱一个月，
0: 嗯
1: 啊，发这个待岗待遇，然后每个月的10号发放，并且缴纳五险一金，
0: 嗯
1: 啊。但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学徒啊、服务员呐、啊、这些劳务外包的，他就没有这个了，就是直接清退了
0: 啊。
1: 如果签的是劳动合同，他就会有这个待岗通知书。
0: 是，但是目前已经好了啊，
1: 嗯、
0: 这个是3月，这是今年3月份的事情、
1: 嗯。
0: 然后目前呢，很多的这个西贝的门店客流量啊、营业额呀、啊、都已经回暖了，现在工资也是正常发，然后也没有出现这种什么延迟发放的一些情况了。
1: 嗯，然后像之前的这个天边砂锅面会不会逐渐消失呢？也是有相关负责人补充啊，说焖面的业务呢本身运转确实还蛮稳定的啊，这个之前的生意还可以，虽然说客单价偏低吧，但是胜菜是比较稳定。然后后来呢，经过多次的一些舆论风波，西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与调整。
0: 嗯
1: 嗯，不知道目前的这个天边羊多能不能成为他新的一个崛起的品牌吧。
0: 是，我们看到贾国龙其实试过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他之前还试过超级肉夹馍、酸奶屋、
1: 嗯、
0: 枣糕，还有中国宝，就是中国汉堡的意思可能是、
1: 嗯、
0: 多个新品牌已经大多是关停收缩了。
1: 嗯
0: 目前可能就剩那个西贝呀、砂锅焖面呀，还有这个
1: 天边羊
0: 多了。
1: 嗯，
0: 是。
1: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 Nikia 呢说，什么时候非预制菜成了加分项了？这 难道不是应该是餐饮必备的吗？
0: 嗯，
1: 哎呀，这个反正现在说预制菜这个规则也是众说纷纭的，
0: 对，
1: 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界定。
0: 是。

0: 人家一说就说是我们是那个中央厨房现做的，只是运到这里来的，也不太好。而且之前不是一直说要出一个那个什么标准出了吗？
1: 其实一直是有这个标准的，就是关于预制菜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是由中央厨房统一制作，然后统一发下来，然后这个保质期呢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添加那些相应的什么添加剂啊，这种菜法律上规定是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这种好像是不属于预制菜的范围的啊，但是具体的那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了，后面可能会再发布一些新的法规吧。
0: 是，我们到时候后续如果有这个新的消息，我们再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
1: 嗯，
0: 还有 Berry 王来了，说周五啦，早上好。
1: 嗯，
0: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也问候所有在通行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还是能够美美的吃到一顿早饭，然后再开始今天的工作跟生活。
1: 热风吹说评价这么低，大家还要排队，大家都是去凑个热闹吗？有可能啊，
0: 有可能，有的时候这种新店开了，免不了确实是要凑个热闹的。
1: 可能是去了一次就不会去第二次吧，咱也不好说。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三分钟的时间啊，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不要走开哟，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留言。
0: 哎
1: ，Berry 王呢说周五了，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早饭我是认真的，
0: 我们看一
1: 看三明治，
0: 坚果，
1: 黑咖啡，
0: 不错
1: 啊，
0: 你这个早餐是真不错，我说实话啊，你这个早餐营养均衡，什么都有，
1: 是
0: 行，
1: 就是吃完了容易晕碳的。
0: 祝愿这顿早餐吃完之后，9点的时候，我王姐基本上打扫完工位卫生，单位卫生也要开启新一轮的工作了啊。
1: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出发开会去了啊，明天是你们送。
0: 哎，我在这里郑重跟大家官宣一个好消息啊。本人这个周六下午的节目以后都换成周日下午了。
1: 哦，是吗？
0: 是的，从本周开始啊。
1: 你跟村长是换了？
0: 对，我们两个已经彻底更换了
1: 啊，
0: 换到了周日的下午，以后大伙儿周日下午来找我玩啊。
1: 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个依旧是吃有关的啊。
0: 行，
1: 这个是跟差评有关的一个消息。有一个店呢，它是之前有朋友在网上发了一个点餐的截图，然后这个截图呢上面写的是一碗凉面14.8，然后其实这个价格倒还可以吧，就不算是很离谱的价格啊。忌口的选项呢多的让人眼花缭乱，什么葱花、花生、豆芽、黄瓜4种配料，列出了15种不同的不要组合。
0: 就是要这个不要那个，
1: 要葱花要花生不要豆芽和黄瓜，
0: 要豆芽要花生不要葱花跟黄瓜，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配料的组合啊。有人开玩笑说呢，这哪是点餐呢，这跟填问卷一样了。这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张菜单呢？是因为之前有被给过差评，
0: 是
1: 给老板给怕了，然后老板呢就怂了，
0: 苦不堪言，
1: 对于是出了这么一份叫做防御性菜单。
0: 是
1: 来看一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网友看到这个菜单之后呢说，这简直就是老板的一部受气史啊，被顾客们提出的各种特殊的要求慢慢训练出来的。提出这份菜单的老板呢应该得有100个差评，收到过100个差评才能做出如此完美的菜单。这个是2026年7月啊，杭州一家开了9年的开化菜的餐馆，因为一张贴在门口的差评的打印纸就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
0: 是，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1: 对，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餐馆推出了招牌菜尖椒茄子的一个免费试吃活动，然后顾客在试吃的时候呢要求少油少盐，老板就当场拒绝了，因为茄子本身就是吃油的菜，用素油炒这个味道就不对了。再加上他这个不是免费试吃嘛，你还这个那个的这么多要求啊。
0: 不是，问题是免费试吃还给了一个大差评。然后后来呢这个老板就把这个差评打印出来了，然后在上面用红笔写注意，像这种就不要来领取了，谢谢，一人只能领取一份，每天差不多100单，吃不消这样的要求。
1: 然后呢老板就说啊，说拿出自家种的茄子做免费的活动，本来是回馈顾客嘛。但是每天都要应对各种各样的个性化要求，一个不吃那个，一个不吃那个的啊，让店里非常的为难。然后呢像刚才说到的，一张14.8的凉面，15个忌口选项，外加上这种贴在门口的这个差评，背后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0: 老板被逼疯了。
1: 对，被差评逼得越来越谨慎啊。
0: 是，我们看看老板们为什么开始做这种防御型的菜单呢？一个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点评跟外卖的平台上，差评对一家店的影响已经不单单是口碑的问题了。一条差评呢会使平台的算法降权，就是说比如说我你这个凉皮儿嘛，我搜这个凉皮儿，如果你太差的话，你是会在很后面的这一排名的，然后曝光也会减少，那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订单量就会下滑了。对于一家小店来说呢，顾客啊对于这个面太硬了、汤太多了这样的差评，可能都会影响之后几天的一个营业额。
1: 是，
0: 嗯，
1: 然后像现在的话，对于很多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餐饮店，后厨的每一道菜它都有固定的做法和配方，店员是不可以任意调整这个厨师的一些规范的。然后同时也是要按照标准流程去厨师来进行操作。那么当顾客提出一些特殊要求，比如

0: 说少放油少放盐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店员其实就会比较两难了。大家有时候去吃那些湘菜或者是江西菜的时候，因为他们都会放辣椒嘛，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哎呀也是找茬，你说你吃不了辣，你非得去吃这个湘菜和江西菜，然后跟人家问说能不能不放辣椒。
1: 那你
0: 这有点过分了，我说实话。
1: 那你要不吃吃我们这个海不辣的海南菜跟粤

0: 不能随便改，
1: 嗯，
0: 但是你不改的话呢，可能又会被顾客认为说服务质量差，从而留下一些差评。
1: 对，我们之前就是去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嘛，
0: 嗯，
1: 就说我说那个咖啡不要加冰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喝不了冰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我们的咖啡没有办法不加冰，
0: 就是不加冰它那个口味会和他们要求的不一样。
1: 是，然后我就理解人家，我说那你这个就是人家必须这么出品啊，可能都是监控什么的都盯着呢。我说行，那你就正常做，做完了你给我个勺。
0: 嗯，
1: 他说行。然后做完了之后他不是
0: 捞冰，
1: 我就当着他的面把那些冰都捞出去，我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0: 就因为这是你来操作的嘛。
1: 对，这是我来
0: 的。
1: 对，然后他也会在旁边配合我，就是那个冰块我怎么捞出去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是确实是有规定，就是老板规定的，你必须都这么做，你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去冰，他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决定。
0: 是的，
1: 嗯。
0: 于是乎呢，现在这个难题啊就在于老板的标准化生产和顾客的每个人不同的需求之间存在一个矛盾。
1: 嗯，
0: 当这个矛盾被线上评价体系放大之后，那老板能想到的一个对应方式就是把所有的能可能产生分歧的选择都列出来，
1: 嗯，
0: 让顾客自己来选。那么这样一来呢，点单的时候就可以把需求确认清楚，后厨按照要求去做，顾客呢也不会因为某个细节不满意事后去给一个差评。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吧。
1: 是，然后这个顾客如果在线下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你这个菜你炒咸了或者炒淡了，你喊服务员的话其实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线上点餐的话呢，发现问题后通过平台联系，一个是发消息过去之后老板不一定马上就能看，挺忙的。如果说老板回了，你顾客也不一定马上看，几句话就能说清楚来的事儿，可能在线上一来一回要拖好长时间。还有就是外卖在这个路上啊，可能得走20多分钟半个多小时，面条坨了呀，汤洒了呀，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办法通过沟通来弥补了，最后就只能留下一条差评了，挂在这个页面当中，让所有的用户都看到。老板在菜单上设置这么多的选项呢，其实也是想把沟通放在前面啊，把该问的在点餐的时候都问清楚，避免出问题之后呢再做解释。
0: 我们之前有在早上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条新闻，就是一群人去餐厅吃饭，然后他说呢，说那家店做的这个卤味儿啊，说没有卤香味儿，完了之后就要求退款。
1: 是
0: 啊，店主呢说这个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可能不能退，这个没有办法退。
1: 是，
0: 然后人家就要写5000字的一个小作文的差评。
1: 嗯
0: 啊，你有这个毅力，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
1: 对，然后这个老板说那算了吧，
0: 给你退了
1: 吧，对，给你退了。结果老板被退了，还被网爆了。
0: 所以说到从这个事情就不难看得出来，现在一条差评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1: 嗯
0: 啊。以前的消费者呢觉得一顿饭吃的不满意，那大不了我就不来了嘛，就心里就犯嘀咕就算了。但是现在的话，很多朋友也不忍了，就是如果说真出现了自己不满意的情况，会毫不犹豫的直接写出一条差评。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条评价呢会对商家造成很明显的影响。
1: 对，但是确实有一些就是你点餐的时候有一些备注啊，非常不合理。就有朋友点外卖的时候备注写加3倍的肉。加3倍的肉吗？
0: 你听听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你对吗？你不行，你点3份，你把那米饭抠了，只吃肉呢？
0: 嗯。
1: 然后如果商家没有满足顾客的要求，就说你没有看我的那个备注吗？哎，怎么怎么样，没有按照我的那个备注来做啊？哐叽就给人家一条差评。
0: 但是这种其实倒还好，现在很多的那个外卖平台都有一个差评审核机制。
1: 嗯。
0: 就如果说那个差评看起来就是纯属于找茬的那种，他也不会过的啊。然后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关于防疫性菜单背后的一些隐忧吧。
1: 嗯，
0: 就是首先呢就是出餐效率被拖慢了，高峰期的时候就更加明显。
1: 嗯，
0: 因为正常你如果做一道标准化流程的菜的话，你就按照标准来做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说遇到各种各样的口味都不同的朋友同时来，你这个后厨就是每做一份都必须看一遍那个备注，然后确认一遍，哎，你是不要蒜啊，你是不要葱，你是不要辣椒，
1: 你是少油少盐，
0: 对，
1: 你是不放糖，
0: 每个都得好仔细的盯一遍，
1: 确实很麻烦啊。
0: 然后到了高峰期呢，订单又特别多，每一个定制化的需求呢，其实都在消耗后厨的一个审核时间。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菜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每一道菜的配料跟调味比例也是经过反复测试确定的啊，哪样放多少，怎么配，它都是有讲究的。那顾客按照自己的喜好任意改变或者减少配料之后，端上来的东西它就不是原来最好的那个口味了，但是顾客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要求减配料所造成的，啊，只会认为说你上的跟你宣传的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已经不是原来的味儿了，
0: 对。

0: 然后这个看一下他们有发过一条差评，
1: 说这个差评呀，说这是一个外卖啊，说你这个面呐又咸又油又干啊，应该是牛肉原汤的一个什么什么小面之类的，说牛肉原汤像什么一样金贵舍不得加，真的很难吃，以前点过，今天偶然再点，我的天呐，这是什么呀，干成一坨，我还得自己加点矿泉水进去，可想而知是有多难吃，赶紧劝退吧。然后这个商家也是非常的郁闷啊，也给他一个非常
0: 官方的回复
1: 说，这个原汤每次你备注多加我们都多加了，备注多菜呢我们也给你多加菜了，虽然你觉得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但是你每次备注我们都
0: 照做了，
1: 然后那个说这个自己备注多辣椒丢多牛肉汤都给了，但是呢还是没有达到他的满意。
0: 对，然后后来也是自己发了一个小红书，说下次有备注不合理的我就不会再满足了，每天都在吃亏买教训啊。
1: 是，
0: 反正就是商家费尽心思调制出的味道，在被大伙儿一通乱揩之后呢，就反而成了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过度迎合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呢，最终端出来的东西既不是店家的看家的味道，也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吃力不讨好，两头的都不落好。
1: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那个防御型菜单嘛，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沟通前置的这件事情嘛，有很多差评的产生呢，就是因为顾客下单的时候跟预期跟他的这个预期跟实际吃到的东西对不太上啊，点单的时候想着你这个哎可能是这种味道的啊，但吃到嘴里呢可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差评。与其让顾客自己猜自己备注，不如在点单页面上做一些明确的说明，比如说本店的这个汤底是偏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得备注啊，面条默认是偏硬的，如果你喜欢吃软的话你也得备注，然后还有什么你要多个餐具请点这里，然后下单之前必看啊，有一些必看的东西。
0: 对，
1: 还有呢就是防御型菜单给顾客提供了比较丰富的选择，表面上是好事，但是实际上操作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道菜的味道啊是老板反复试出来的，顾客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呢增配调料，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有就是如果让顾客在这个15个选项当中来回翻找，你不如直接标注啊本店是招牌口味不建议调整，或者推荐搭配初次尝试首选，给顾客留下一些可以选择的空间，同时呢也让你的这个产品就是你出品的这个标准的味道。
0: 对，而且关于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些恶意差评呢，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团外卖也开展过恶意差评整治的专项行动。商户遇到恶意差评的处理时间也是由原来的12小时缩短了现在的8小时。在去年的5月份又推出了差评申诉次数无限制的一个政策。那么饿了么也采取了现在有闪购啊，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呢，就把限制恶意用户下单的功能推广到了所有的餐饮商家上。商家呢可以在后台自行提交恶意订单或者是评论的限制名单添加申请。就比如说这个人经常在你们店或者是各个店去发这些恶意的差评，就可以把他拉入到黑名单，就可以不接他的单啊。
1: 是，这么多外卖没有一个你喜欢的
0: 啊，这种就是纯找茬了啊。
1: 对，估计是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把老板逼疯的防御性菜单的事情。
0: 来看一下可乐小姨呢，说我是不要香菜，
1: 这个合理，
0: 不吃香菜。
1: 对，你是 AAA 不吃香菜
0: 啊。还有热风吹呢，说我是很讨厌那种觉得自己花了钱就真把自己完全当上帝的啊，说要是我跟我很亲近的人，我也会这样说他。
1: 是，之前不是还有朋友吐槽，就是那个接乘客的时候，乘客非要把脚伸到中间的那个抠手那儿吗？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感觉自己花了钱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还有大哥不能说，老板给我来份辣椒炒肉，不要放辣，你也出去。
0: 给我来份辣椒炒肉，不要辣椒，不要肉。给你来点油。
1: 还有老朋友，早上好，早上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估计这会儿是不是都已经到工位了？
0: 是，
1: 准备9点钟开始今天的这个工作了吧？大家再吃个早饭吧，还有10分钟我们就倒计时开始了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给大家听两首歌。
1: 哦，这样吗？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念到结束。
1: 我们有没有那个短一点的轻松一点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0: 我是没有了，看一看。
1: 我们现有一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
0: 现有一个吗？
1: 现有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个关于那个生活方面的消息，你觉得怎么样？
0: 生活方面
1: 我这有一个不错的。
0: 有多生活？
1: 我

0: 今天呀，我跟你说呀，我那个稿子准备多了，等会儿这个跟你分享一下啊。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是，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个这个锻炼的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是昨天的时候，新华社，你打开那个新华社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
1: 嗯。
0: 昨天在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在我累得不行的时候，我看到他发了这条消息。
1: 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比较简短啊，是关于这个国家不是总喊你经常锻炼吗？
1: 啊、
0: 到底这个锻炼应该一周几次的事情？
1: 哎呀，
0: 是不是很？很好，
1: 是你看早上这俩人，
0: 你看看
1: 没有新闻的现找啊，
0: 这不是
1: 多松弛啊，
0: 这我昨天晚上找的
1: 啊，你看我们多松弛啊，大家上班这个也要松弛一些。
0: 是，
1: 看一下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你吃过这个菜吗？这是什么菜啊？菠萝蜜，
0: 这是
1: 菠萝蜜炒什么？这是
0: 笋干
1: 。
0: 笋干炒菠萝蜜，
1: 这是菠萝蜜吧？
0: 是吧？
1: 啊，我看着像啊，
0: 这好吃吗？
1: 没见过。
0: 哎，你吃没吃过榴莲蜜啊？
1: 榴莲蜜是什么？
0: 榴莲蜜就是一种水果。
1: 偏口鱼博士说榴莲那个火太高，还有脂肪。
0: 你少看他的视频。
1: 还有礼拜六呢，说鱼丸板面啊，鱼丸醋面。
0: 不要鱼丸
1: 啊，麦兜那个。
0: 只要鱼丸。
1: 没有鱼丸，没有醋面。
0: 我们来看看刚才说到的那个锻炼的事情啊。7月22号呢，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说到2030年呢，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啊。25年的时候呢，目前比例是这个38.52%，还有一定的差距啊。那么经常锻炼到底是一周几次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1: 是这个专家说呢，运动不是药，但是一样的讲究剂量，不是越猛越好，而是越规律越好。
0: 哦，
1: 我先问一下，你一周锻炼几次？
0: 三次。不是，我不是，我健身三次
1: 啊。
0: 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骑个车啦什么这些，我没有算在锻炼里面啊。
1: 这应该也要算进去。
0: 应该也要算进去吗？
1: 对。
0: 那还一周个四五次吧。
1: 四五次啊。这个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呢，有统一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每周至少三次，每次30分钟以上，达到中等运动强度，就是最大心率呢约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0: 哦，
1: 啊，运动时的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70%，
0: 哦，
1: 那差不多就是平均就是150-160这样子啊，
0: 是
1: 啊，体感是能说话但是没法唱歌的那种情况。
0: 心率156叫中等运动强度啊，我都累得感觉心肺要爆炸了，我一看我才160。
1: 朋友们，根据这个相关的科学研究表明呢，心率稳定在150左右进行运动的时候是减脂效果比较好的时候。
0: 真的吗？谁说的？
1: 科学说的
0: 哦，
1: 专家说的啊，
0: 这个文章里边没有啊，
1: 我之前看到过的。
0: 行，
1: 然后这个运动和健康呢，确实是有明确的一个剂量关系，低于标准，你的心肺功能代谢相关指标的改善会比较小，那超过强度呢，又会有增加损伤风险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尤其是平时不运动，周末突然说高强度运动的这种突击式锻炼，更是会损伤身体啊。
0: 对，然后也有这个医生说过啊，说规律运动带来的改变是全身性的，可以提升你的心肺功能，还能降低你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然后适度的跑跳呢，带来的这个关节的刺激还会延缓你的骨质疏松呢，同时呢能够改善你的精神状态，提升主观幸福感。所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全民锻炼水平提升呢，慢病的发病率也能随之下降。
1: 是，而且另外像首都医科大学的专家表示呢，运动啊它有两套驱动力。外部动机呢，就是将运动和减肥、考试等等这些比较功利的目标绑定，过程偏痛苦，需要消耗意志力。内部动机呢，就是把运动视为有吸引力的体验，就是你真的爱运动。然后运动中或者结束之后呢，会感到舒畅放松。也就是我们说的多巴胺时刻。
0: 你现在是否已经找到了健身的快感？
1: 我吗？我比较功利
0: 啊，
1: 我觉得还是很痛苦的，但
0: 是
1: 我这个人比较功利。功利战胜了我的这个觉得痛苦的根源啊！
0: 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得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目标。
1: 对，只不过是我能接受他承受的那个痛苦而已，
0: 但只是说还没有到那个享受过程的程度，是吧？
1: 我还是喜欢躺着的。然后呢，养成运动习惯的核心呢，并不是说逼自己吃苦，而是要找到或者制造让自己开心的这个时间。
0: 对，而且昨天的时候，我跟这个安琪姐姐，我们两个在外面聊了2分钟啊，就是说到了关于运动的这件事情。之前她不是特别喜欢跑步嘛，经常跑步，经常跑步。然后她就说她最近很讨厌跑步，
1: 为什么？
0: 很不想跑步。 步。
1: 为什么？
0: 就是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我还有一个阶段非常喜欢打羽毛球，那个时候我跟安琪姐姐我们两个经常天天去打羽毛球。
1: 嗯，
0: 然后后来呢也是后面我们两个现在都表示自己已经不太愿意再接受羽毛球这项运动了。
1: 为什么？
0: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嘛。现在这个打羽毛球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快乐可言了，然后跑步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有一点点痛苦了。不太好坚持。所以每个阶段我觉得换一样运动挺好的，就是经常换一换，不要一个运动一直做。就是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只是为了锻炼身体的朋友们来说啊，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0: 哦，这样嘛、
1: 哎、
0: 你们男人是这样的，
1: 像极了爱情。
0: 起开、
1: 啊、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呢，就是不要逼自己吃苦，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
0: 嗯，
1: 比如说呢，像不同人群他就不太一样，像中年人的朋友，中年群体是运动流失率最高的人群。
0: 是
1: 啊，对大家来说呢，中年朋友运动不追求目标，重在是让大脑松口气，
0: 因为太忙了。
1: 所以说呢，专家推荐是可以试一下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瑜伽呀，这些强度不算是特别高，但是呢可以让你长时间隔绝琐事，专注于你的呼吸、心跳加速的感受等等。然后像青少年的话呢，就是更偏向于一些比较玩儿、比较有竞技性或者社交性的一些运动。
0: 是
1: 像羽毛球、乒乓球、足球、飞盘啊、骑行、徒步、滑板、舞蹈等等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啊。
0: 嗯，然后银发族呢，就是年龄偏大的朋友啊，你就把运动当社交就行，健步走啊、太极拳啊、广场舞啊、这些强度比较低的，就是锻炼锻炼，然后交交朋友就挺好。
1: 是，
0: 还有就是要放大运动的吸引力啊。如果我们想要养成运动的习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你要还是要享受这项运动。一个是顺着情绪来选，比如说你烦躁的时候，你就应该打打太极拳呐、打打八段锦呐、压力大的时候二三十分钟的一些跑步、游泳这些中等强度，可以改善你的情绪。比如特别无聊的时候啊，你就可能比较需要朋友陪你啊，人际交往，你可以打打羽毛球、乒乓球，也可以去户外骑行，这些其实都是挺能感觉到幸福的事情。
1: 对，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做一些运动的时候，尽量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就好了，因为运动它越复杂，大家就越难去启动或者说是坚持吧。
0: 对，
1: 阻力就比较大。
0: 是，这还是对于普通朋友来说啊，当然对于那种就是已经有非常有那个运动健身什么锻炼习惯的朋友，那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就行了。
1: 另外一个就是也提醒各位所有想要出入某项运动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什么设备，
0: 买一堆的装备，
1: 哎呦，那装备买的都可贵了，可齐全了啊。你可能说不定到时候你坚持不下来，还得先预伤往外出。
0: 是，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如果没有那些装备，没有那些设备的话啊，我是不愿意踏进这个新运动的新门槛的。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比如说我想打网球，原因很简单，我觉得网球的那个衣服和帽子好看
1: 啊，
0: 然后就会买一堆的这个装备，然后去开开心心的学网球。
1: 那你觉得好看，你也可以每天穿着来上班啊，
0: 穿那个打网球的衣服来上班吗？
1: 对啊，
0: 那个短裙短成那个样子穿来上班吗？
1: 哎呀，
0: 你过两天就看不见我了。
1: 差不多吧，反正都是能穿出去的啊。
0: 嗯，
1: 然后来看一看，孤独的展望呢，说这个是菠萝蜜，啊，可好吃了。小时候80后海南小孩的回忆款宝
0: 啊，
1: 这我还真没吃过啊。
0: 是，
1: 还有大胳膊说3金拿了冠军之后就膨胀了，
0: 上哪拿了冠军去？
1: 球冠军
0: 啊，就拿了那一次，跟我还没有关系啊。
1: 功成名就，身退
0: 是
1: 深藏功与名。
0: 还有这个巴图鲁说，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他只要时间允许，一周得练6天呢，一天两练，这东西感觉自己舒服就行。
1: 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
0: 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健身，好好睡觉。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0: 是的，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 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

0: 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

0: 为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坏掉的过去，那爱到的风，出过世界的一切都结束后，夜里就被在乎想破窗，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补救，不是我们输不起而顽固。各位周五好啊，明天呢又到了周末啊，这一周呢很快的就过去了，已经来到了8月的中旬啊，马上呢就要到了9月份。那随着这个月过去之后呢，我们也很期待看看9月份包括10月份整体的房价的走势以及热度会不会有一波的回升。早间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咱家住在哪儿，居住体验感怎么样，新楼盘底价是多少啊？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或者是对学区对养老等等一系列有需求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语音或者是打字来留言，实时的分享咱们的观点和看法，与我们来进行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关注一下国青的板块哈，有一个非常劲爆的几套房源正在出售啊，就是在人大附的小学的学区里，突然呢冒出了一批公底房，价格呢也是很低，并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叮嘱哈，说不能发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价格非常便宜。那看到这一消息，震惊之余呢，我们也是赶紧去核实了一下，得到的反馈是千真万确，真有此事。这批房源呢是海航豪庭啊，一共是十套，面积从建面约74平方米起步，中间有约105、170啊，最大一套呢直接来到了417平米，楼层也非常丰富，二楼、11楼、24楼、26楼，选择的空间不小，而且呢位置普遍不差。最让人心跳加速的呢就是它的价格啊，大部分的房源单价集中在16500到17500，最便宜的那套居然只要11500，所以说呢，关于这波房源，我们只想说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要知道啊，这里可是海口公认的城市核心国兴 CBD 海航豪庭啊，地段的含金量应该不用我们在这儿过多的去赘述。

省级高级的金融高地啊，政务高地、人才高地、日月广场、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等重磅的商业文化资源扎堆，旁边呢还有海南最高楼海南中心也在按部就班的建设当中，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全面的封顶完工啊。包括呢学区也是王炸，人大附海口实验学校的小学部、海口公办小学的第一梯队，师资和教学质量呢有口皆碑。正因为如此，海口的老钱新贵对干板块青睐有加，周边的二手房的价格也常年属于坚挺的状态。稍微老一点小区挂牌价在19000左右，新一点的更是稳稳站在了20000多的水平。就说白了，同样的地段，别人买二手房可能都要20000块钱，但是呢这批房源最便宜的，就是楼层可能不是很好，面积比较小，直接来到了11500每平方米就能拿下，还是人大附的学区。这种倒挂的幅度在海口楼市里几乎绝迹。不过呢地段够硬核，小区的自身素质也非常好啊，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外立面，在国星板块的辨识度极高。海航豪庭呢，它属于新古典艺术风格的园林景观，仪式感和品质感也都挺讲究的。户型方面，作为海口较早布局改善产品的楼盘，尺度和舒适度也都不错啊。相信呢咱们很多朋友也都住在这里，对吧，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住在海航豪庭感受如何，包括呢物业服务怎么样，周边买东西是不是很方便，对吧。当然有的网友，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他的产品属于老规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100多平他只租了2房哈、啊。那对于这种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家庭，100多平，包括呢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很多产品80多平都可以租3房了。不过他为什么105只租2房呢？是为了提高舒适性啊，客厅大、餐厅大、卧室大、主卧大啊，没有其他的这个优点哈、啊、就是大。所以说呢105平方米的户型，为了提高舒适性，它只做了2房，格局方正啊，经典竖厅的设计，客餐厅一体化，连同阳台，空间感和采光都很到位。此外呢卧室的开间来到了4米，这种宽敞的空间即便在当下的新规产品里面啊也很少见，毕竟呢它面积摆在这儿呢，是吧，105平只做了这个两厅啊、两房一个卫生间啊，两厅两室一卫。自然而然啊，它的客厅包括餐厅开间尺度都是非常大。至于呢74平、170平，包括最大的这个417平方米的其他户型，那篇幅有限，我们这里也不给大家说了哈。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资料发送给各位，我们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回复海航豪庭哈、啊，回复海航豪庭，我们把资料发送给各位，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价格、楼层，包括哈、啊、都有哪些户型，是吧，还有包括户型图都发送给大家。最后想说的是，前几年哈、啊、海航豪庭可是海口这个眼中的香饽饽，均价能卖到25000，很多人呢托关系，包括那个时候也要加价，对吧，买车位等等一系列的绑定的一些费用也未必能抢到。但是今天随着我们楼市逐渐回稳，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区居然还有房源啊，还是新的房源供底房流出，而且呢直接以最低约11500块钱的地板价进行甩卖。所以说呢，对于想上车国星板块的买家来说，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如果要资料的话，就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我们把资料发送给各位。

好 ，ZIGGY 要海航豪艇的资料，好的，稍后发送给您。还有国兴一套房子哈，就是一个全新的小区，大平层冒出了一套143平方米的绝版现房。为什么说是绝版现房呢？因为这个小区当年在开盘的时候143平一下子就被抢完了，因为呢整个小区啊都是大的户型，豪庭名苑啊，这个小区豪庭名苑一个热销的豪宅盘，在昨天突然冒出了一套近面约143平米的大平层。那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有朋友也是来到了现场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确认一下这个房源的信息的真实性。那么看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说哈，不就是一套房源吗？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个楼盘作为国兴 CBD 唯一在售的豪宅盘，房源呢本就不算多。更厉害的是，这个项目最火爆、卖的最好的就是它的143平米的户型，早早就被抢完了。因为为什么这次房源会出现，还是因为此前买家没有搞定贷款这回事才被临时清退出来。所以说呢，如果不出意外，三天内这套房源肯定会被抢完。为什么说是最后的机会呢？我们都知道哈，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国兴 CBD， 包括海航豪庭，是吧？国兴 CBD 呢是海口真正的一个心脏，它集中了海口甚至海南最精华、最顶配的资源。我们再捋一下哈，你看省政务中心、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歌舞剧院、省级地标，包括海南中心啊，428米的这个省级地标都扎堆在这儿。关键在于这里的土地早早的就已经被高端写字楼、省级政务中心、商业等填满了，住宅用地几乎不再供应了，新盘更是凤毛麟角。现在呢，在整个板块还能再售的新楼盘屈指可数，是吧？华丰豪苑，包括呢吉祥七号没剩几套了，国兴上品也都在清盘，再往远点元陇望品也不剩几套了，都是清尾盘的阶段，对吧？住宅用地几乎不再供应啊，新盘更是凤毛麟角。就换句话说呢，国兴 CBD 的住宅卖一套就少一套，卖完呢就彻底进入了存量房的时代。你包括随着我们最近的房价的企稳哈，有序的回落，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每个板块它的降幅跌幅是不同的。比如说国兴，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北师大附近，是吧？这几个板块还有这个恒大美丽沙，相对来说它的跌幅不是那么的大。国兴板块有学区的加持，比如说它有这个人大附小学部的加持，还有呢部分的小区能被划到九中，是吧？也是不错啊，有这几个学区的加持。但是呢整体来说，国兴最重要的它的房价能够稳定的点还是它的区位，还是它的地理的位置。这个配套，这个位置是绝无任何一个板块可以替代的。所以说呢，以后再想买就只能去二手市场挑挑别人住过的房子，买买二手房。所以如果喜欢新的房子的话，这套建面约143平方米的现房突然出现稀缺性不言而喻。那么这套新鲜出炉的房源本身的成色如何？首先呢，它的楼层还是蛮不错的，15层哈，黄金事业。其次呢，是现房买了就能住，最关键的是户型交标也都很给力。我们不多说，我们先看一看整体房源实体的情况。进门第一眼呢，就是高颜值的玄关，就是它的玄关柜通铺到顶，底部还特别预留了悬空的空间，日常比如说我们家人拖鞋呀、扫地机器人都能藏进去。柜体旁做了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置物台，回家随手放包、钥匙等小物件十分贴心。再往前走就是

0: 指 LDKB 一体化的一个大的客厅区，经典竖厅的布局实用率拉到极致，约 5.7 米的面宽，尺度感直接爆棚哈。并且呢，客厅电视的背景墙，包括我们刚才玄关镂空的这样的一个放物品的置物台，都是使用的石材铺装，纹理自然流畅，颜值气场都是在线的。再往前就是巨木的阳台，面宽近9米，连通客厅和次卧， IMAX 级别的视野啊，窗外的风景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的遮挡。主卧套房尺度呢也是足够惊艳的，除了放得下2米的大床加超大的衣柜，还配置了独立卫浴加全景飘窗，高阶圈层对尺度和私密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整体的小区环境如何呢？就是园林啊，那就不用说了，作为改善性的楼盘，如果你去看过豪庭名苑的话，里面绿意盎然，艺术感层次感都是很能满足我们大家的需求和审美的，随手一拍都能出片儿。并且呢，这里面的树木的种类跟我们传统的热带植物还有很多的区别。社区内也配备了社区的会客厅、环形的活力跑道、阳光大草坪、泳池、野宝花园啊等多样化的场景，满足全家人从早到晚的日常休闲需求。更值得一提的是，架空的空间全精装交付，还做了不同主题的泛会所，包括业主的活动中心、健身空间、儿童活动中心等功能。最后呢，这个价格我们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对吧？但是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如果想了解的话，包括想知道这个价格多少钱，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国兴两个字啊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我们把具体的资料发送给各位啊。豪庭名苑143平的这样的一套房子，15楼啊，想知道价格，包括具体的户型图，还有整体的房源内部的质量空间怎么样啊？现房交付，对，现房，有朋友问是现房吗？是现房的啊，是现房，豪庭名苑已经交付了啊。
1: 是每次成长的蜕变，
2: 每次醒来着你的期待，
1: 我们相遇就没有想过要离。
0: 最近呢，属于伤春悲秋啊，到了秋天，有专家说这个春天的时候容易引发这个女性的惆怅，而到秋天则会让我们男性的朋友们哈、更加的悲凉。所以在这个秋天到来之际，也是丰收的季节哈、满满的秋意。在这里呢，给大家送上一首《秋意浓》哈、也是祝各位男性朋友们哈、可以每天开开心心，也对我们每一位男性兄弟们说一声辛苦了。

0: 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4: 我太难了。
5: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6: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5: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6: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5: 未来走势。

0: 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竭的所愿，点一炷香许下心愿。
1: 只要心诚就灵呀灵呀灵，只要有求就应呀应呀应，最大心愿是化蝶要清醒。
2: 继续回来9:33，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刚给大家说了两套房源哈，一个是位于都位于国兴 CBD 附近的，一个是海航豪庭，一个是豪庭名苑。海航豪庭呢新出了很多的一些工底房，价格非常的划算，均价呢是在15,000-16,000，还有17,000左右。最便宜的一套房源的价格是11,000多块钱哈，可能是楼层包括呢面积比较大，所以导致呢它比较贵。还有一个就是豪庭名苑哈，新腾出了一套140多平的大平层哈。为什么说这套房子比较值得关注呢？就是这个户型，因为这个户型在豪庭名苑开盘之初是非常畅销的户型，一开盘就售罄啊，所以说呢好不容易又出来一套，因为之前买家贷款的原因腾出来了一套。有感兴趣的话，对这两个都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国兴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我们把具体的资料发送给各位。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套非常好的租房的一个房源哈，这个租房的地点位于美兰区啊，位于美兰区海淀街道福安路的5号钻石假日酒店公寓。这个小区呢是通燃气的，并且呢每个房间哈都是两室一厅，带着一个非常大的阳台。那么钻石假日酒店公寓在海口市咱们美兰区的福安路的5号啊，并且呢整体的小区的环境有什么呢？有独立花园式的停车场，包括呢这个走廊啊，整个的走廊它都是两旁有着非常茂密的这样的一个绿化带啊，剩下的泳池以及呢健身器材、儿童乐园等等啊，都在我们的一楼大堂环绕着一圈是工区，包括泳池的维护以及儿童乐园的维护都是非常这个高级的啊，并且呢非常干净整洁，免费停车、免费 WiFi 等等一系列的体验。而且餐饮情况包括附近的一些商圈哈，包括呢它离白沙门公园啊、离海南大学、离人民医院都是很近的。比如说你在海大工作，你在人民医院工作，还有呢你包括你在这个海淀岛周围工作，你住在这里

0: 都是很方便的。目前呢，酒店提供独立花园式的停车场，也方便我们大家开车停车，车位也是很丰富。现在呢，有两套房子，一套在六楼，一套在五楼，都是把边户哈。一套是朝偏西一点，一套是朝东一点啊。两套装修保养的都非常精美，目前的价格呢是2100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回复海淀岛，回复海淀岛，我把这个租房的资料发送给您哈。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价格还可以再往下聊一聊。
1: 哪里吃烧烤，傻人有傻福，我仰天大笑，神仙见了我都要说我心态超好，学费无余，皆得所愿，点一炷香。

那为什么住在海陵岛要选择这个钻石假日酒店公寓呢？还有几个理由哈。首先呢，如果你爱吃的话，它周边的美食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距离它594米就有一家饭店啊，叫做海南大院非遗文化餐厅。我相信很多生活在海口的朋友们一定去过海南大院，是吧？文昌鸡的嫩滑，糟粕醋的醇厚，这每一道菜啊都是咱们海南文化的缩影。包括距离它847米有一家新德利琼菜馆，是一个大排档啊，里面有什么椒盐濑尿虾，包括黑松露脆皮鸡等等。以及呢，距离 1.1 公里，如果你是北方人的话，还有一家是海淀岛非常知名的一家东北菜，叫做东北本家小厨，海淀三东路店，锅包肉啊，地三鲜，每道菜呢都是东北大地的深情呼唤啊。还有包括很多哈，就是你下楼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往这个往里一走哈，是这个福安路这边，福安路往里走哈，相当于是有一些小村子，这村子里面啊，福安东村一巷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美食。你就沿着福安路一直往南走，走到这个海淀溪的江边这块哈，叫鸭尾溪这边，整个的附近啊，什么美食都有，猪脚饭呀，包括呢烧鹅是吧，还有厚安粉、海南粉，包括卖菜的、生鲜的啊等等，购物、交通也都非常的方便。

0: 周边购物的话哈，有朋友问周边购物，最近的有个海淀城离咱们很近，骑个小电动车啊就可以过去了。海淀城我相信居住在海淀岛的朋友们肯定都了解。还有呢，离它比较近的有东门市场啊，还有金棕榈文化商业广场、望海国际，都不是很远啊，这几个地方都不是很远。那么附近有没有什么交通呢？是吧，附近呢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公交车，大家呢也可以在这边哈，你如果喜欢交通出行，坐公交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周边呢就有几个公交站，也都是这个直达到我们市区当中，或者是到海南大学等等一系列都有哈。所以说呢，如果您在海南大学工作，包括如果你在这个新不岛工作的话，它离新不岛也很近，它往北边一走哈，直接再往东稍微一开，海淀五东路直接开到了海心大桥，就到这个新不岛了，到新海湾广场、三水蓝湾这边。所以说不管你是在新不岛工作还是在海淀岛附近工作的话，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叫钻石假日酒店公寓，目前呢有两套特价的房源在租哈、啊，在租。这个业主希望还是以长租为准，长租的话价格呢还可以沟通一下，目前挂牌的价格哈，挂租的价格是2100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还可以聊一下，来分享一下。
1: 只要星辰就零呀零呀零，只要有求就应啊应啊应，偶尔也想着一天改命，最重要的是
0: 如果你通过我们探房兄弟来租这套房子的话，是免中介费的哈，是免中介费的，就是不要中介费，我们是供应免费。因为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如果说各位粉丝朋友们把你的房子挂到我们这儿啊，再有很其他的朋友们

通过我们这儿把你的房子租走了，或者是把你的房子买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收任何中介费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是公益免费帮助大家去这个推广各位的房源，也希望把各位可以在现在的市场当中早日进行，不管是租出去也好，还是成交也好，以及你要买也可以没有问题哈。总之，希望各位都可以在如今的市场当中更加的顺利平。

0: 说我现在
1: 下面再给大家说一套咱们粉丝准备卖的一套房源，这个房源我跟你说哈，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国兴的房子哈，多多少少都比较贵，是吧？你不管是海航豪庭，虽然说现在呢目前它的均价是16000到17000啊，但是呢很多朋友，你比如说刚来海口发展的朋友，或者是小年轻，他如果说没有自己父母给了很多钱的话，光靠自己想买一套房子肯定是够不到16000、17000这样的价格。有很多人可能连14000、15000，包括13000、12000这样的价格都够不到。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两年房价的下调，在市区当中不到10000的价格，其实我们可选择的楼盘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呢这几个楼盘呢基本上如果是偏新一点的都集中在哪儿呢？江东那边有一些，包括呢西海岸有一些哈，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几个区域。如果说你往市区里找不到10000的房子，基本都是一些老破小，或者是楼龄非常长的啊，以及呢安居房啊，除了这几个选项就没有其他的了。包括安居房其实呢也都在10000往上了。你看新高理想城那目前的价格呢也要在10500左右。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这个94平方米100万任选楼层，对吧？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那你算下来新高理想城安居房的价格也在10500。那么今天我们要给介绍的这套粉丝的房源，它呢不到9000块钱，而且价格还可以再聊。学区是康安学校啊，位置就在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出门5分钟的步程，可能都不到5分钟，2-3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到长流轻轨站啊，长流城际列车站。从长流站不管你去城西、去秀英、去这个城东到美兰都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它的学区是康安学校，我们前几天也给大家介绍过康安学校的成绩呢是一年比一年好啊，今年它的成绩呢也是算是我们全市初中当中的一匹黑马。而且今年很多住在比较远的，比如说宝龙城啊、南海幸福汇，是吧，这些小区现在目前也被康安划进来，但是呢由于它比较远，康安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也被分流了。但是呢金地自在城是非常稳当的。这个户型还有一个非常优越的点，就是它在小户型当中100平往下的户型很少在海口市能够做到南北通透。各位请注意，南北通透啊，基本上你在海口翻遍二手房、翻遍新房，100平以下的很少能做到南北通透。而这个户型金地自在城蔷薇苑，它的这套房子可以做到南北通透。一进来，客厅朝北，餐厅朝南，主卧朝南，连接着一个尺度非常大的大阳台，宽得有将近7米，而这个长度哈，就是纵深的话得有将近有个3米到4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大阳台。并且呢他们这个房子哈，7楼采光很好，没有遮挡哈，并且呢整个的视野哈，看着小区的园林，朝南面呢看着的是前方的啊这些绿化带等等啊，并且楼下的配套，由于呢我们整个的金地自在城这个小区它已经受到过摩羯的一波摧残了，现在是在摩羯之后的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到在摩羯之后的样子绿化依然很好。所以说我觉得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是个刚需的客户的话，或者是作为小年轻的第一套房啊，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在做自己，
1: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小三房。很多买过2室的朋友们在结婚有了孩子就会发现，哎，稍微有点局促，有点拥挤。而这套格局92平，这个户型在整个金地自在城的小区当中呢，它算是一个非常通透而且比较空间

0: 利用率强的户型。不知道朋友们哈，你喜欢在门口设置个门厅多几个平方，还是说把这个门厅单独作为一个房间给到你呢？那我觉得我肯定选择单独给到一个房间，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们家里那个门厅几个平方的利用率不高，实用性也不是很强。但如果把这个单独开窗户赠送一个房间给到你，你可以打榻榻米，数一个小朋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金地自在城这个92平米的南北通透的户型，正是把这个门厅的面积挪成了一个小房间，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二加一房。所以说呢，它也是个三室，南北通透，一个卫生间啊，主卧带阳台，客厅包括次卧啊，都是明厨啊，都是非常大的，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飘窗赠送给大家。两个卧室正对面啊，一南一北，窗户都非常大，主卧带阳台，次卧呢是飘窗，窗景非常好，透过窗户你往外一望，都是小区的郁郁葱葱的这样的一个树林的景观。
1: 只要有舟就应该应该应，偶尔也想着一天改名，最重要的是
0: 还要说想了解一下国兴的这个豪庭名苑的退房和公立房，没问题哈，你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哈，之后呢我们在微信当中发送给您。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哈，几套房子，有两个是国兴的啊，还有几个呢是，还有两个是海淀岛钻石假日啊公寓，是租的，还有一个是金地自在城蔷薇苑是卖的。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蔷薇苑哈，就是二平的户型，三房，南北通透，七楼。啊，学区是康安学校，周边呢你买菜也很方便。现在目前的价格挂牌价是82万啊，合到每平方米不到9000块钱，8000多的价格，8000多块钱。目前为止8000多，你在全市只能买安居房了。你据我们了解，贵府家院马上要开新楼栋了，说是要涨价啊，但是呢也不确定。小道消息说贵府家院开新楼栋之后要涨价，8000多能买一个商品房，在全市如果不是这一轮的房价调整的话很难够到。而且这个小区很新哈，它是19年到21年才交房的，到目前为止呢连10年都不到，6-7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刚需客户的话，只是想自住，买到这里还是非常合适的，它的小区的绿化园林一定会让你感到很惊艳，并且呢，小区的电梯里是有空调的。各位，试想一下，现在海口有几个小区的电梯里能带空调？大华锦绣四季只是风扇啊，不是空调。这个小区的空调呢，是从早上基本上6-7点开到晚上12点，都是有空调的。物业呢是金地自持，物业费2.8块，算上公摊的话3块出头啊，整个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区呢车位也挺充足啊，租车位的话一个月，电车是200，油车是210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人有傻福，我养钱。所以有朋友们想了解金地自在城小区的话，就回复金地两个字啊，金地两个字，金子的金啊，大地的地，回复金地两个字，我们把具体的资料发送给您。有时间的话想看房没问题，随时可以带你去来了解一下。包括想了解租房的话啊，也可以回复租房两个字，我们把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们的房子给大家发送过去啊。现在真的很便宜啊，海淀岛那边2000块钱两室啊，2000块钱两室，全新的家具，全屋保养的非常好，尤其是你白天在房间里，你会发现这个阳光直接从我们南向的这个阳台洒到了屋子里面啊，给人心旷神怡温暖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需求，包括呢想卖掉自己家房子的，或者想把自己家房子租出去的，想买二手房的，想了解新楼盘底价的，想租房的，想了解房屋维权以及学区需求、养老需求等等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把你的需求分享给我们，或者说把你现在住的房子的感受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不管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以及呢

你对房子的预算和对房子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想选房，先把预算给我们，不管是多少钱，在海口都能买到你心仪的好房子哈，3000、4000、5000、6000都有，只不过呢位置就远了哈，3000、4000、5000的话可能要到云龙那边，或者说房龄比较老，质量不是很好的，在西海岸南片区，比如时代城啊，还有永和花园啊，真有3000、4000、5000的房子哈，也能给大家找到。但是呢就是看各位的接受程度哈，想要什么样的需求，预算是多少，是为了学区去的，还是为了养老去的，还是为了刚需自住去的等等啊，就把你的需求，把你的预算都发送给我们，我们会精准的帮你去匹配房源。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捋了一下我们最近收到的这些房源的最新的一个消息，不管是租房的还是卖房的，所以说呢各位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的来私信我们。下面呢一首歌曲哈送给各位，希望呢各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掌握好自己的未来，不管说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曲折哈，没问题，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自己活成想要的模样。

好的，一首歌曲《我的未来》是送给各位，9:57。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

0: 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

0: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带着各位一块儿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
0: 那么有朋友听到这里呢，可能会发出疑问了，说宋宋，今天怎么只有你自己上节目呀？今天潇潇有点这个小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是宋宋自己在上午的10:00到10:30的时候陪伴大家。为什么到十点半呢？因为在10:30之后到11:00的时间呢，我们依旧每周五呢有一个固定的琼州跨越琼州大板块，我们会跟海口我们会跟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思华一块连线，然后到后半个小时呢，就是我跟思华一块跟大家来聊聊天，一块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各地的头条啊。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打卡留言互动和分享，可以直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发来所有的消息，我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啦。我们在上半个时间节点呢，还是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关于老龄动态方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海口不断优化完善老年自助餐，不是自助餐，是老年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上个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说这个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诶，还能吃自助餐，其实跟吃自助餐也差不太多了。这个是老年助餐啊，一餐热饭承载的是民生温度。近年来呢，海口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长者饭堂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完善老年助餐的服务体系，从优先保障老年人用餐需求到文体康养服务多维融合。海口呢，将老有所养的承诺化为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从一条暖胃到暖心的养老服务进阶的新路径。我们在本周周二的时候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那个社区的直播吗？直播当中呢，里边也有这个长者饭堂。哎呦，里边那个一个是环境真是很不错，那个小桌子呀、小灯光呀，还有一些小餐布啊，非常的漂亮。还有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餐呢，也是非常符合老年朋友的口味。除此之外，就是非常的便宜。我们来关注关注啊，你看像国兴街道的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长者饭堂里边有清蒸鲈鱼、虾仁蒸蛋、清炒白菜，就是这些比较适合老年朋友，营养比较均衡、清淡又适口又比较好嚼的这些啊。然后整个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家里如果住在附近的这个老人呢，去到这个长者饭堂吃一顿饭啊，又加上政府补贴，一餐只需要10块钱，比在家里做饭吃又方便，而且非常热闹，吃得安心又省心。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国兴街道的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啊，那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呢也说到了，说中心呢是依托社区嵌入式的养老服务模式，不仅是设有了长者饭堂，还有康复训练区、中医理疗室等多个功能区域，可以提供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康复康养等等服务。辐射周边的社区可以汇集近3000名长者。从助老到便民，海口的助餐服务正在迭代升级。近年来呢，海口民政部门牵头打造了多家 2.0 版本的长者食堂，还有社区食堂，在优先保障老年人的基础之上呢，还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及居民，提供了全龄友好、普惠同享的这么一个便民的助餐服务，助力长者饭堂可持续运营发展。意思是我们也能去吃了。那么目前呢，我们海口市已经建成了运营65家长者饭堂，助餐的标准是两荤一素、一饭一汤，面向60岁及以上的本市户籍的老年朋友会提供补贴啊，尤其是一些特困老人呢是可以免费用餐的，然后其他的正常的60岁及

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是支付10块钱就能吃到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了。除此之外呢，日渐完善的这个助餐服务啊，不仅是解决了老人吃饭的难题，还搭建起了邻里交流、文化娱乐的暖心平台。海口呢也致力于将长者助餐服务的餐桌发展为书桌、茶桌、棋牌桌，将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长者饭堂打造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一个综合阵地。就是吃完饭之后，在长者食堂吃完饭，还有场地啊，有活动可以切磋一下棋艺啊，一块打牌，还能一块喝喝茶。舌尖上的一顿饭呢，温暖城市的幸福底色，折射出海口养老服务正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在海口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呢，除了广受青睐的这个长者饭堂，文娱活动室、阅读休闲区里同样也是人气满满，老人们围坐一桌，一块下棋读报啊，闲话家常，或者呢还可以练练歌喉，非常有意思。还开设了智能手机课堂、手工课堂及健康科普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让长者不仅吃出幸福味，休闲生活也更加有滋味。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琼山区的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如果在附近的住在附近的这个朋友啊，是或者说是您的这个家里的长辈在这个附近来居住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去到这个服务中心啊，比如说中午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可以去长者饭堂吃顿饭，一餐只要10块钱，非常的便捷而且好吃啊。看到豆浆油条给我发来了一条留言消息，他说宋你又开始了。是的，我又开始了。不过上完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的班，上到11点，基本上我的假期就开始了啊，我就会有一个双休，以后基本上也都会有一个双休，还是整体来说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今天的老龄动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关于健康方面、关于水果方面、关于吃的这个方面的一系列的好玩的资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大家应该是比较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们一块来听伍佰老师的一首歌好不好？然后这个歌呢也是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这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10:1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健康生活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聊一个水果啊。我们说到水果，大伙儿可能觉得有很多的水果，这个维 C 的含量比较高，什么橙子什么的，可能维 C 啊，大家就是就着它的这个维 C， 冲着它的维 C 去吃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种水果，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比橙子的维生素 C 的含量还要高出几十倍，你没有听错，维 C 含量是橙子的78倍啊！你知道这样一种水果吗？外形比较小巧，果肉是酸甜的，但是它的营养是惊人的。再给你们一点点提示啊，这是一种云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目前来看，就我本人而言，我是经常会喝由这个水果来做成的一些饮品，但是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吃过这种水果。不知道听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是什么水果呢？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3、2、1。好吧，知道不知道的朋友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刺梨。哦，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刺梨啊，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而且它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水果。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块儿来走进刺梨的世界。作为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呢，刺梨的维 C 含量是橙子的78倍啊。刺梨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经常会我经常喝，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云贵川的火锅当中会有这个刺梨汁儿，然后会点一杯来喝，我觉得非常的好喝，酸酸甜甜的。刺梨呢是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水果，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是最为出名的，即使在相对来说比较贫瘠的土地上，刺梨也是能够茁壮成长的，给大家这个比较优质的果实。然后刺梨呢，它就是具体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它的这个果实成熟之后

呢跟鸭梨的颜色是比较相似的，而且也是这种金黄金黄的，剥开之后呢它的这个果肉是黄白色的，上面有这个黑色的果籽儿，非常的可爱。但是呢它的这个个头非常的小，完全不如鸭梨的个头大，而且表面上长满了尖刺啊，看起来确实十分不好接近，加上这个味儿确实有点酸，所以呢在全国范围之内没有大片的流行起来啊。刺梨呢其实在植物学的这个分类上是属于蔷薇科蔷薇属，跟这个雪梨啊鸭梨啊秋月梨啊虽然不是一家，但是都是这个蔷薇科的一个大家族。跟其他的这个蔷薇科的水果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刺梨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当中的这些，比如说鲜枣啊、橙子、猕猴桃，这些维 C 含量跟刺梨比起来，它们真的是被降维打击了。刺梨每100克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2585毫克，什么概念呢？梨每100克的维 C 含量只有5毫克，苹果3毫克，桃子10毫克，李子5毫克，杏4毫克。我们说多一点的，柠檬维 C 含量高吧，只有22毫克，橙子是33毫克，猕猴桃呢是62-120毫克，鲜枣是243毫克，但是刺梨的维 C 含量是2585毫克啊。你就听这个数据，你大概就已经知道了它跟别的维 C 含量没有在一个平台上啊。而且它的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数据，刺梨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860多倍，因此呢如果是想要摄入到更多的维生素 C 啊，获得这种比如说抗氧化呀、抗炎呀、保障免疫系统什么正常工作的这些方面，可能刺梨显得格外的诱人。那么但是呢维 C 好也不用说什么哎呀哪个高我就必须得吃哪个，比起补充单一的营养素呢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比较正确的啊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期待要通过补充维生素 C 来预防疾病。但是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刺梨的香味也比较浓郁，虽然味儿比较酸涩吧，但是它营养方面呢确实非常的有优势。那么如此啊扎手又有点酸涩的刺梨，哪些吃法能够让它变得适口好吃呢？它不是比较酸吗？目前来看呢，尤其是贵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跟土壤还有气候条件培养这个刺梨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目前他们还在致力于培养更优良的刺梨品种，比如说表面上没有刺儿的这个无刺刺梨已经在培育当中了。而且贵州的朋友吃刺梨也是花样百出，比如说贵阳街头就刚刚说到那个刺梨汁儿啊，避免太酸的话，一般还是会加一些水啊、糖啊或者蜂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果汁来调味儿的，只要含糖量不高也是可以试一试的。还有就是把刺梨做成果脯啊，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吃法。通常呢考虑到果脯的这个含糖量比较高，所以如果是血糖或者什么有比较有问题的朋友就不太建议吃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水果怎么吃，当然在我们国内的话也离不开酿酒这个方式啊。刺梨泡酒在贵州呢也是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了，刺梨的果香加白酒的这个香融合到一起，就做成了广受欢迎的刺梨白酒和刺梨米酒。如果去贵州旅游的话，如果不开车的话可以小酌一杯。另外呢他们还会在这个新鲜的刺梨汁里边加入这个梗米啊还有冰糖，一同熬煮成刺梨粥啊，这种粥就是酸酸甜甜的，非常刺激食欲，还很清爽，也非常的受欢迎。那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吃法会不会有点太小众了？而且新鲜的刺梨我们在市场上、在超市里也买不到啊。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刺梨干啊，或者刺梨粉，或者这个刺梨汁的原浆啊，来泡水喝。这样呢，一个是能提高你的饮水量，二个就是能补充你的维生素 C 了。刺梨当中呢，还有大量的其他的抗氧化的成分，能对维生素 C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晒干呐、冻干呐、低温烘干，还有制作原浆，或者说把它那个磨成粉啊。都不会对刺梨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你觉得特别酸，真是没有办法接受，那就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水果呀，加一些茶来调节一下它的酸涩口味嘛，让它的成品更加的适口一些。
所以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先是拿起杯。

妮子先喝一杯水啊，把今天的这个饮水量先给补充好。另外呢，就是看看如果是特别需要补充维生素 C 的朋友，可以试试用刺梨干泡水，或者把这个刺梨汁的原浆稀释一下再喝啊，喝得健康，心情也会好一些呢。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陈梦听雨呢说，宋宋又跟你偶遇了，太惊喜了，早上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啊，陈梦听雨。我的节目时间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以及上午的10:00到11:00啊。目前是啊，每天上午会有两个时间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收听啊。目前收看的话，哎，暂时没有，因为上午实在是睡不醒。还有大哥们说不吃水果，光喝水溶 C 够不够？你给水溶 C 入骨了，你是不是啊？你怎么每天喝水溶 C 呀、啊？但是说实话，我也特别爱喝水溶 C， 但是我不太喜欢喝完水溶 C 之后嘴里的那个、口腔里的那个感觉，不是很得劲儿哈。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跨越琼州大板块了。我们将会跟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思华一起来对播，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一块儿来度过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的这首歌曲啊，虽然其实我本来想找一个周五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歌，但是我想一想算了，等一会儿再听吧。我们来听这一首啊，很长时间没有听过郭顶的歌了。一说到郭顶，可能大家想到的是水星记还是七美地还是我们俩呢？来听这一首吧，我们俩。

0: 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

0: 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本周五的跨越琼州大板块当中。我们接下来呢，依旧要对话到的是来自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美美的思华。我们看看思华是否在线呢？ Hello， 思华。
2: 城市连线，壮壮，
1: 嗨嗨嗨，好巧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2: 对，已经在等待着你们了，两大美女。那今天是宋宋和潇潇呢一起是吗？
1: 今天是只有宋宋一个人，
2: 没关系，我陪你。
1: 好，那今天呢就是由宋宋跟思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跨越琼州大板块。
2: 没错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首先由宋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双城头条。海口那边又有什么好消息呢？
1: 哎呀，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一系列一长串的我们本周的消息，因为我每周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能连线，所以我只能把这一周发生的新鲜事儿都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和机场和航空有关的一系列的新消息。根据新海航的海南航空的这个消息呢，海口到槟城直飞的航线呢，是从10月11日起会正式开通，这是继

0: 海口往返吉隆坡、琼海往返吉隆坡以及重庆往返吉隆坡之后，海南航空在马来西亚开通的第四条直飞航线，海南航空海口往返槟城直飞的这个国际航线，计划每周是执行两个往返的航班，班期呢是每周三和周日。这个航线的开通呢，将会进一步促进中马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为两地的旅游、商务及投资往来注入新的动能。再来关注到，是的，我们还有这个跟这个机场相关，还有跟航空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啊。近日呢，第20届中国品牌节在北京举办，现场呢是发布了2026中国品牌500强的榜单，海南机场再次上榜中国500强的品牌当中，品牌价值呢是 332.22 亿元，位列在第319位，较2025年的排名前进了三位，这已经是海南机场连续四年入围这个榜单了。另外呢，跟海南机场相关的，为了适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航班量增长的需求，海南机场呢自今年2月2号起新辟了9条临时航线，与春运同步启动运行。目前呢，这些航线已经汇集岛内 15% 的航班，累计缩短飞行航程近90万公里，节约飞行时间呢超过1000个小时，实现了民意增效、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的三方共赢。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和机场还有和航班相关的三条小消息啦。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关于海南本地检测的一系列的消息啊。近日呢，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与香港标准及鉴定中心是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前者呢正式获批成为香港 STC 认可检测实验室。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啊，就是以后呢，海南本地出具的一系列的检测数据将获得国际认可，也有效降低了企业重复检测的一个成本，大幅提升了海南制造出海的一个通关效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公园方面，海口挺秀公园的五月茶成熟了。它的这个五月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大概长什么样子啊？随着之前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立秋的节气了吗？海口挺秀公园栽种的这个五月茶进入到了成熟期，一串串红艳艳、饱满圆润的果实沉甸甸的挂满了枝头，成为公园里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五月茶呢，是因为在农历的这个五月份前后开花，所以才取这样的名字。然后呢，通常会把它的这个叶片煎成茶水来服用，具有健脾生津之效，所以叫五月茶。而且它的这个果实营养非常丰富，是很多小鸟非常喜欢的天然食物。同时呢，也提示所有的这个市民还有游客方面啊，在就是观赏我们这个五月茶的时候呢，不要惊扰觅食的鸟儿，也不要随意的去攀枝果实，共同守护城市的野趣。最后一条小消息呢，是来自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近日呢，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江东文体综合馆是迎来正式的启用。目前呢，场馆是已经建成了恒温的国标泳池、专业的羽毛球竞技馆，还有篮球排球的一个综合馆、标准化的网球场、匹克球等等一些场地，还有跳绳专项训练区，一共是六大特色运动板块。据了解呢，作为海口市总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普惠型智慧文体阵地，这个场馆的正式启用呢，也标志着江东新区的公共文体服务配套实现了全面的升级。未来呢，将会与各级的工会服务阵地联动，资源共享，举办教育培训、文化活动、公益课程等等活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宋宋来分享到的双城头条当中海口的板块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啦，思华。
1: 好的，谢谢宋宋啊。那么湛江和海口也是双城强强联合啊，为大家也是精选了两地的人文旅游、经济资讯啊等各个方面。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湛江的这个板块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五大重点产业链。那湛江的这场活动也是精准对接加速合作意向的落地。在8月12号，以深化对接合作、促进产业融合为主题的湛江市工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活动也是成功的举办了。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汇聚了全市五大重点产业链的120余家企业、行业协会以及高校的科研机构，超过200人参会，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的平台，着力破解产业链协同发展。

展的痛点。那其实说到工业呢，也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产业链供应链呢是工业经济的命脉。那近年来湛江也是立足临港产业的优势，像绿色石化、绿色钢铁、绿色食品、绿色能源和蓝色海洋产业协同发力蓬勃发展，涌现出了湛江宝钢、还有中科炼化、巴斯夫、中海油、恒星集团。

0: 业上下游，助力中科炼化优质化工原料赋能塑料鞋，家电产业降本增效。那第二是绿色钢铁产业方面，聚焦家电产业配套需求，推动宝钢湛江钢铁钢材和连江家电产业精准匹配。第三方面呢是水产加工产业方面，打通水产养殖、精深加工、产销流通全链条协同通道。第四方面是印刷包装产业方面，推动本地纸品产能与各类制造业企业包装需求是精准的深度对接。第五大方面是人工智能产业方面，促进智能制造赋能和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供需对接。而且呢，这次的活动还邀请到了广东海洋大学、湛江湾实验室等高校的科研力量，搭建起产业加企业加协会加高校的全方位协同平台。行业协会呢，精准梳理行业供需痛点，整合产业资源，高校院所提供技术人才科研支撑，形成政企学协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也是注到了全新的动能。像湛江移动等通信运营商呢，也到场做数字化服务推介，助力企业信息化转型的升级。那接下来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呢，也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产业链供需对接长效机制，全力推动供应链本地化、资源就地循环、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呢，该局也联动呢各相关的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的保障，全力为企业合作落地项目投产，产业升级呢是保驾护航的。那么刚刚宋也听到了我们说到的聚焦五大产业链，那这五大产业链呢也是涵盖了这个钢铁也好，这个石海油也好，以及蓝色海洋经济，同时也覆盖了石化、钢铁、家电、水产，还有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啊等多个领域。那产业链相融则产业兴，企业同心则发展旺。那当前呢，湛江的工业经济也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机遇期。本次供需对接活动的成功举办呢，也将有力推动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全面提升工业产品本地化配套率与就地的销纳率，为湛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迈上新台阶，也铸造强劲的动力。那么湛江也正在呢不断的聚焦五大重点产业链，积极搭建产业对接平台，促进多方交流，推动合作的落地。那在此呢，也诚挚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各界朋友走进湛江，了解湛江，到湛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携手抢抓机遇，共创合作共赢的崭新未来。
1: 又是非常值得期待，而且听起来非常有期盼的这么两条消息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完双城头条就进入到了主播推荐的大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呢，我昨天偷偷的看了一眼啊，我们今天因为是都挨着这个琼州海峡，那么最近呢，琼州对琼州海峡有一个大事件最近呢，琼州海峡不管是海峡的另外一边还是海峡的我们这边，都有一个大动作，包括整个夏天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关于出海的这件事情。那么我就先来为我们海对岸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在比如说8月16号，我们不是尤其是业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渔船要开海了嘛，进入到了今年的这个开海季、开渔季。那在8月16号，也就是在后天本周日的时候呢，鳌鱼起海朝庆开渔2026，海口呢是有荣山寮开渔季，它有一个主题系列的活动即将火热起幕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宋宋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这个系列活动有哪些好逛、好吃、好玩、好拍的一系列的海边的这个娱乐场啊。我们这个是有一场与众不同的滨海嘉年华，可以沉浸式的带着大家来体验渔村的生活，尤其是这个开渔现场非常的鲜，当然这个鲜也意味着可能到了那块一股鱼的那个鱼腥的那个味儿就会扑面而来。然后在海口呢，光是荣山寮有八大主题活动会轮番上演，一个就是开幕式，这个开幕式呢会弄得非常的这个热闹，有巨型的鳌鱼的一个大巡游。

鱼灯非常的漂亮，就是不光是一个开鱼的仪式吧，更是一场民俗的视觉的大秀，用传统的狮舞气势开场，而且还有15米长，非常非常大，就是巨型的这种非遗的鳌鱼的这个装置震撼登场，龙头鱼身海中瑞兽身披彩绘昂首迎风啊，非常的壮观。同时呢，它也是承载着独占鳌头鱼跃沧海的一个千年祈愿，成为了开鱼剧现场最不可错过的打卡的 C 位。另外呢，我们每年就是关于这个榕山寮海边的一系列的活动，还会有一场 T 台秀啊，这个 T 台秀呢也是跟渔村相关的，就并不是其他的这个时尚品牌，是把一些编织包啊、贝壳的一些事物会上 T 台，这儿没有一些特别特别 T 台的那种超模，只有最飒的渔村青年，还有特别可爱的小朋友们，他们呢将会身穿着海岛风的原创服饰与手作好服，用海风为背景，沙滩为秀场，演绎质朴又时髦的渔村新风尚。那么另外呢，除了可逛可玩之外，还有可吃，在沙滩上吃这个海鲜大餐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滨海有百人的海鲜开鱼宴会限时开席，有海味啊、非遗小吃满桌铺开啊，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现场来体验、来尝一尝。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市集，其实在我们每个周六跟每个周日的时候，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会在海口各个地方逛这个市集嘛。市集呢，包括我们这个榕山寮小渔村里边有很多的主理人们啊，特别会玩的主理人们会集体出摊儿啊，会摆一些这个渔家的一些文创啊、手作好物啊，还有一些小吃啊，还有一些周边，反正就是整个这个集市逛下来，我感觉也是还是需要蛮多时间的，因为你还得边逛还得边买。除此之外呢，还有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渔区的打卡地图啊，然后你可以边走边集章边打卡呀，还有一系列的互动的游戏啊。百鱼科普、对对碰啊、趣味鱼俗等等等等，然后集章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可以兑换精美好礼的这么一场活动。除此之外呢，还能有很多的这个手作体验，比如说沉浸式的体验贝壳的一些彩绘、手工的织包，然后贝壳的、椰壳的手串等等，这些非遗手作都是可以在现场体验的。体验完之后呢，还能把这个你手作的东西给带回家。那么另外呢，刚刚说到了小吃，我们再来说说第一篓这个海鲜味儿啊，也等着各位来尝。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可能要后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分享，要以这个渔船到港的时间为准了。那么我们说了吃喝玩乐这么多，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不可缺少的就是音乐，就是关于乐队啊，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哎呀，尤其是到这个落日的时候，落日音乐、沙滩美食，然后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市集，我觉得对非常好玩，又不光是适合就是情侣去，然后一家人去也行，带小朋友去也可以。还有很多的本土的人气乐队将会轮番炸场，用旋律点燃开渔业的狂欢，不管是民谣啊还是摇滚啊，我们都有一些这个乐队或者是歌手。当然了，还有后续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榕山寮村里面还有一些门店，这个门店里面呢也会在开渔季当中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还有这个沙滩拳击争霸赛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现场看他们的决战。然后呢，还有一系列的主理人们会联合做这种美食品鉴啊，或者是音乐 party， 或者是海边仪式等等一系列的闹海的活动，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展览，比如说展览一些非遗的礼锦呐，或者是礼锦加了时尚之后的这个时尚的元素，会有一些展览，还有一个海边的可循环的市集，就是用海边的这些好物啊，做一些比较可循环的，就是对海洋比较好的这么一些个手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落日桨板音乐会，这个呢是在一个酒店榕山寮的酒店的这个沙滩上，也是可以边划桨板边听音乐，然后再喝点小啤啤，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个呢，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啊，今天只是介绍了一部分。然后关于开渔季的更多呢，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到海口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详情。那这个就是在开渔季期间，琼州海峡这半拉，我们琼州海峡南半拉，我们整个这个海口的活动了。那思华，你们开渔季有什么活动呢？哎呀。

0: 我们看戏剧呢也是非常多的活动啊，等着大家来解锁的。那这个看戏剧呢，首先要说到的这个活动，肯定是和我们的这个这个开幕的这个启动仪式啊有关的了。那首先是2026年湛江开渔季启动仪式暨展品的一个展示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年年开捕年年丰，千帆竞发鱼满仓为主题的，融合万船出港的非常震撼的场景啊，还有展品优品的集中展示，涉海鲜美食集市、熬鱼打卡装置、金昌鱼厨艺挑战等环节，充分展现湛江海洋渔业的实力，还有品牌的魅力。哎呀，其实我觉得每年这个开渔的这个启动仪式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的。
1: 对，
0: 那有时间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前去打卡，也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一起呢和我们啊参加这种开渔季的这种盛况。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开渔期间呢，我们湛江还有着很多丰富的文旅活动。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开海纳福渔满湛江的霞山区的开渔节，那这里呢也有这个开渔的这个市集、滨海音乐会、篝火狂欢，还有邀请乐队演绎流行和民谣的金曲，和游客呢互动篝火跳舞啊，还有集体游戏，也有海岛星夜烧烤套餐，非常的浪漫，而且呢在夜色当中享用美餐美食，
1: 很幸福。
0: 对，非常浪漫的还有一个活动啊，非常推荐的就是徐闻南极村七夕浪漫主题的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活动呢地点就是在徐闻县的蒋尾乡灯楼角了，就是对面了，海口对面哈。
1: 嗯，
0: 然后呢南极村的婚姻登记处呢揭牌，以及十对新人集体颁证，而且呢有这个无人机驾驶这个飞行器呢进行飞行的展示，还有晚间的音乐剧啊，20度13分14秒的这个演出啊，这个其实每提到我们这个河水县，我们的湛江都觉得非常的骄傲，
1: 是，
0: 就非常适合到这个南极村的婚姻登记处呢，一起去领个证啊，打个卡，爱你一生一许下爱你一生一世的诺言。
1: 我马上找个对象，不知道七夕能不能赶上领证啊？
0: 赶得上啊，秒领啊！
1: 我还得加加油，
0: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啊！想想啊，你去哪儿找纯天然的一个20度13分？14秒的这个河水线，
1: 是，
0: 而且呢正好现场也有南极村的婚姻登记处的一个揭牌。
1: 嗯，
0: 揭牌了之后自然而然也方便大家一边游玩一边领证了，以后
1: 太浪漫了，在玩中领证，在领证中玩，这是
0: 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我这个旅游影不影响我领证啊，完全不影响哈。
1: 嗯，
0: 已经为大家全方位的提供360度的领证的这个服务了。包括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有听说啊，天津的这个银行都开通了可以领证的这个点。
1: 对，
0: 所以说啊这个领证这一块以后呢是不仅是全国通办，而且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现场啊，一些景区啊，一些电影节的现场，包括呢一些这个很多一些部门啊都会有这些领证点的设立啊，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的开渔季的话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电音节，而且呢这个电音节呢一定要特别提一下，它是从开渔那天8月16号开始，一直是延续到25号的，就不是说我开个一两天我就不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选择。这个地点呢是在鼎龙湾的国际海洋度假区，这个是在吴川，湛江吴川。
1: 嗯，
0: 而且呢这里是主打滨海潮流沉浸式的体验，而且园区每天会推出水上电影派对，同步上演水上飞人特技，
1: 哦，
0: 花式冲浪，
1: 嗯，
0: 还有趣味泼水大战，
1: 嗯，
0: 不用去到泰国，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
1: 嗯，
0: 来到湛江吴川啊，打个船吧，周末过来我们湛江海口的朋友就可以呢，一起来泼水了，泼水大战，
1: 嗯，
0: 因为这个夏天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离不开玩水，还有我们的第四届茂德宫。茂德宫古城的那边有一个东坡文化节，这个是在雷州。那这个活动呢延续的时间也非常的长，那么一直是延续到8月31号的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的所以说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到雷州茂德宫古城去深挖雷州东坡历史文化，而且呢还有夏令营的一些产品啊，包括有上演宋式实景的剧目，雷州本土民俗展演，还有特色的 NPC 的巡游，同步开设特色海鲜美食的体验区，就非常丰富。
1: 哦，是的。
0: 还有我们市区，如果大家不想去雷州，不想去吴川，也可以来到我们市区红嘴鸥游船开渔节的嘉年华也是有的，推出向仙而行，余生有你的限定双节主题航班， 以游船为文旅载体，融合滨海与

0: 俗文化、鱼鲜美食体验以及海上鱼俗沉浸式的演绎，打造湛江湾多元化的海上文旅产品。活动期间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还有福利，所以说等着大家前来。而且我觉得开鱼啊，虽然说其实对海口和湛江的朋友们来讲，其实我们一年365天餐桌上其实都是可以啊实现海鲜自由的，对不？
1: 是。
0: 但是呢，开鱼季的话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仪式感嘛，大家一定要在8月16号开鱼那天，或者说开鱼之后，一定要去尝一顿鲜。
1: 对，他就感觉非常热闹，就感觉那天的海鲜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好吃呢。
0: 对，怎么吃都吃不厌，关键是你说像我们湛江的金鲳鱼、对虾、生蚝、小青龙、沙虫，还有各种各样的青蟹啊，就是都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说大家开鱼季之前，或者说开季当天、开季之后，不仅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可以呢品尝鲜美湛江的鲜。
1: 太好了，感觉这个星期16号是这个星期日啊，我们不管是
0: 刚好是周末，
1: 对，我们不管是海的那边还是海的这边，都会是非常热闹的一番景象。到时候我们就两个地方的朋友一块来过这个开鱼季的大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吧。是的，
0: 非常期待开鱼节即将开启。
1: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就是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在本周末的时候呢，都能收获一个非常充实的，不管是能玩的、能逛的、能看的、能吃的，都非常充实的这么一个小周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跨越琼州板块的全部内容啦，又要到说再见的时候啦。思华也祝你本周末愉快哟，
0: 也祝宋宋周末愉快，还有海口肉妹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
1: 那我们
0: 下
1: 次见，
0: 再见喽，
1: 拜
0: 拜。
1: 好吧，那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本周的节目基本上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在本周一整周每天上午10点钟到11点钟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岛欢乐颂。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我们俩也会再多多的努力啊，有更多的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要带给各位。那最后呢，就祝愿各位周末愉快啦，希望你们周末过得非常精彩，我们在下周不见不散喽。

0: 是没有关系。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

0: 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舞蹈，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好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陈慧娴的《新恋爱时代》。虽然说他这个歌词啊，说实话啊，我一个字儿都没有听清楚，但是整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感觉听陈慧娴的歌曲都是有点属于那种伤感情歌类型的，今天突然听到这么一首还挺有节奏感的歌曲，还是挺不一样的啊。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陈慧娴的话，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么说到她的演唱会呢，在本周末8月15号的时候，也就是在明天，将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场和大家见面。
0: 是的，
1: 我有看到哈，最近还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在直播呀等等之类的，就有提前的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整体的布置。
0: 是的，今天呢，
1: 看到了一下他的这个舞台搭的还是不错的哈。
0: 舞台啊，就是整个舞美啊之类的，现在应该都已经弄好了，估计今天可能再稍微彩排一下，明天呢就会正式和大家见面。那么在中午的11: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对，因为明天呢就是陈慧娴在海口的这个演唱会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陈慧娴的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陈慧娴的整个成长这个历程啊，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了，说到这个明天去看比赛的朋友，几个时间点大家要记住啊。明天晚上的这个演唱会正式开始的时间是在7:30啊，19:30。然后下午5点就开始检票了。建议大家呀，可以在5:30左右的时候慢慢就是进场就行了。5点的话稍微有一点点早，但如果再靠后的话，赶上人流量高峰的时候，其实有点不太好啊。
1: 而且的话，这个陈慧娴海口演唱会的歌单也是提前的跟大家来发布了，
0: 是的，
1: 包括大家熟知的奇妙旅程、不羁恋人啊、月亮、明日、有明天还有千千阙歌、飘雪，这些大家熟知的歌曲都会在本次演唱会当中来跟大家见面。
0: 是的，开场曲目就是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奇妙旅程，我们一起来先听为快了。

0: 其实说到明天晚上这个陈慧娴的演唱会啊，那周边的路段呢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管制的时间就是在15号下午2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1点30分。管制的路段啊，就是周边的一些路段，像进场时呢，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文体中心北路路段呢是按照规划交通流线啊有序来通行，并且根据车流量适时进行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退场时呢会调整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至长同路，实行由西往东方向单向通行，长传路实行由南往北方向单向通行，文体中心北路实行由东往西方向单向通行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措施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交通指引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通过机场高铁站去到五元河体育馆。首先从机场到市区再到五元河体育馆呢，那么从机场坐这个高铁也就是城际列车啊，15分钟到达美兰站，之后呢乘坐市域列车到达海口长流站，再打车10分钟到达体育馆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同样机场大巴呢乘坐机场大巴到达海口西站，再乘坐出租车或者啊网约车，那就很简单了，从美兰机场的 T1T2 到达我们的五元河体育馆时间大约都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
0: 对，其实都不算太远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返程的免费公交专线，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本次活动也是请大家自行来选择交通工具前往场馆观演，结束之后呢主办方为歌迷免费开通了5条返程的一个公交专线，包括还有一条百度专线啊。退场时呢5条返程共免费的公交专线呢会在候客区统一设置，就是设置在这个五元河体育馆南侧的文体中心中路公交百度停车区这一块，然后巡游出租车的候客区呢是设置在长传路的东半幅和文体中心中路的北半幅，网约车的候客区呢设置在 P1 停车场和文体中心北路的北半幅。看一下它这个就是返程专线啊，免费的返程专线的话呢，分别你看有这个百度专线是从五元河体育馆到这个星茂购物中心，返程专线1号线是去龙华总站的，2号线是去海口高铁东站，3号线的话去到白沙门公交场。

0: 站四号线呢是去到海南工商学院。
1: 嗯，在演出结束之后呢，其实会有大量的观众集中离场啊。那么当时的话，这个出租车网约车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0: 嗯，
1: 那么建议我们的市民游客还是要优先的选择搭乘公交车到达市区，
0: 是的，
1: 再选择其他的方式到达目的地。而且呢，提前要找到返程路线，并且了解到返程公交车的乘车点位置。
0: 是的啊，另外呢，海南铁路方面也是特别公布了，在8月15号，就是明天呢，将增开 C 城际7351次啊，海口至三亚的这个动车组服务，23:12海口站，也就是海口火车站始发，经停海口东站、美兰站、琼海站、万宁站、陵水站，到达三亚站，确保每位粉丝呢在观演结束之后呢都能够便捷的来返回。目前呢这一趟车啊就是 C 7351次啊，海口至三亚的动车已经开始售票了，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手机 App 啊，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查询和订票啦。
1: 同样还有入场规则，提示大家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原件哈，包括的话、如果是没有身份证的未成年人呢，据了解要携带户口本的原件核验入场。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在购票过程当中所填写的信息有误，没有办法入场的话，或者不匹配的话，其实大家都要来看哈。那如果你跟这个平台沟通等等不行的话，还是要来看一看你的这个现在所绑定的信息是否正确。
0: 嗯，
1: 那么据了解呢，你的票在检验之后是不可以二次入场的。
0: 是的，
1: 演出期间呢有这么多的东西是禁止携带的，例如说食品、管制刀具、打火机、旗杆、冷焰火啊，宠物是不能入类的，包括含酒精的制品、航拍飞行器、大型行李箱、雨伞、激光笔、专业的摄像机、专业的照相机和自拍杆等等物品。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说到像很多的拍摄的东西呢？因为在演唱会现场啊，它可能会有些舞美激光，它很有可能会损害到这些专业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当中的精密的元件，例如说镜头的传感器啊等等之类的哈，所以要提示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同时要遵守我们的演唱会入场规则。
0: 对，另外也提醒大家，其实每一场演唱会啊，人家现场的所有给你呈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有专利的，你不都是有版权的啊，你这个东西是不能随便往外传的，也不能随意来拍摄的，请大家呢注意来遵守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月亮》。

0: 原来是这首歌呀。
1: 哦，
0: 这首歌就是后来不有那个有翻唱版本的，就是那个你看、嗯、你看、就是、
1: 好像很多的这个好听粤语歌，就是它都会有一些普通话的翻唱版本，甚至还有一些版本被翻唱成了英文啊。
0: 对，反正这个版本翻唱过来之后，应该就在去年下半年包括今年上半年在网络上都是特别火的一首歌。
1: 嗯，
0: 然后很，但那会儿反正我也在想它是原创的一首歌还是翻唱的，直到就是这两天在做稿子的时候听到了这一首来自陈慧娴的月亮。
1: 嗯，
0: 这调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调调啊、
1: 哦、
0: 就是大家以前听到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版本的。

0: 对，你看一听这个调完全是一样的、
1: 感觉，但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是一个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就是你给我过来呀，就有点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翻唱的话呢，就是好听的音乐肯定是会更受大家的欢迎的嘛。所以说你看这首歌曲被翻唱之后，也大家也都在网络上传播度也都是比较广的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陈慧娴，让大家在明天晚上去看演唱会之前呢，对这位音乐人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可以说是这40年的音乐路，40年的悲欢离合。今天我们一起来从头走一遍陈慧娴的40年啊，从那个唱着逝去的诺言啊开始出道的少女，到明天晚上站在海口舞台的乐坛天后。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逝去的诺言》。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飘雪啊，来自陈慧娴，也是明天啊，就是这个演唱会上啊，他的现在设计的一个 ending 曲目了，最后的一首歌曲了啊，就是飘雪。这个估计明天也是一个大合唱的环节，所以大家如果还没学会的话，赶紧把这首歌给学会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陈慧娴，聊一聊陈慧娴的音乐。但你有听过陈慧娴的哪些歌曲，或者说你喜欢她的哪些歌曲，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陈慧娴的演唱会呢，再次提示大家是8月15号会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而且呢在演唱会期间呢，有看到哈，不仅仅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市县，包括定安、屯昌、澄迈，其实都推出了相关的一些宠粉福利。
0: 是的，
1: 不论是来自于其他城市的朋友，还是说在我们本地购买了他演唱会的朋友们，都应该可以凭借演唱会相关的信息获得城市的一些游览的福利。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只吃鱼头说，刚才那首歌曲跟陈百强的《念亲恩》是同一首歌，应该是说在这个12点之前播放那首《逝去的诺言》是吗？因为这首歌的话呢，可以说是陈慧娴就是出道的第一首歌曲嘛。因为在1965年7月28号，陈慧娴是出生于香港嘛，从小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呢，经常会参加学校的一些音乐联谊会。在中学的时候呢，一家音乐公司啊要制作一张校园类型的专辑，那么陈慧娴也是踊跃报名，并且参加了试音，就是她的这个声音就属于干净清爽，像天籁之音啊，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谁也想象不到啊，这么洪亮的声音是从眼前这个瘦弱的身体里边发出来的。然后在1984年，18岁的陈慧娴呢，就凭借着这一首《逝去的诺言》正式出道了。同年呢，他就拿下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闻奖，在一夜之间，全香港呢都记住了这个名字。
1: 没错哈，到了这个1985年的时候，《花店》这首歌也让他在香港歌坛备受关注。1986年，《跳舞街》拿下了10大进曲歌王奖，收获了 disco 的奖项哈。那1988年，专辑《秋色》发行，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当时啊，真的是唱出了无数人心中无法替代的经典。
0: 所以说，一个学生歌手从出道到成为一线歌手，只用了2年的时间，这个成绩无论是放在哪个时代，都可以说上是非常出色的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1: 哎，
0: 刚才说到了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1988年嘛，在这个秋色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无法替代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了。到了1989年，哎，陈慧娴呢就发行了粤语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里边的主打歌千千阙歌就在整个华语地区呢引起了轰动，拿下了10大中文金曲奖和10大劲歌金曲奖，在那一年他可以说是站在了事业的最高峰。
1: 千千阙歌这首歌的话是很多人对于陈慧娴的初印象或者初了解哈。刚刚也说到了那一年他达到了事业的最高峰，但是就在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想不到的决定，出国留学，暂别乐团。很多人也说哈，很不理解，既然你发行了这首歌如此的有名，怎么在这个时候你离开了呢？
0: 是就在问为什么的到底。
1: 我觉得他还是蛮有想法的，他就跟这个记者说哈，之前有跟父亲许诺说，即使我进军演艺圈我也不会放弃学业，所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许诺，让他选择远赴美国去上学，同时的话也是在他后续的这个整个的歌手生涯当中带来了很多和学术有关的内容。
0: 是的，在1992年还在读书的时候的他呢就推出了粤语专辑归来吧，400,000的销量啊，人不在香港，歌却依然在街头巷尾传唱。专辑里边红茶馆这首歌呢是拿下了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还有那首刚才我们也听过的飘雪啊，真的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所以说可以说是具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红茶馆》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1: 嗯，
0: 其实说到在1995年的时候呢，陈慧娴是正式回归乐坛了，当时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Welcome Back》啊。然后在1996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也是连开了十场的雪映美白演唱会，连开十场哦。
1: 哎呦，很厉害啊，
0: 哎，真的是啊。所以此后的岁月里，他几度淡出，又几度归来。在03年的时候呢，是签约了环球唱片。2010年复出。并且推出了普通话单曲，在2016年在红磡举行了这个演唱会。但是不管离开多久，只要他的声音一响起，其实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儿，大家都能够想起来。
1: 有人说这个陈慧娴的歌声就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就像这次演唱会一样啊，相信很多人购买了票，特别是外地的朋友专程。

0: 赶来海口看演唱会的、
1: 哎、
0: 我相信今天可能也会陆续到达了。那么他们对于陈慧娴的这样的一个歌声也是刚好映照出了他们这一代的青春，
1: 是的，
0: 从千千阙歌再到刚刚我们说到的飘雪，从傻女再到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些歌啊相信大家都会跟着哼几句的。
1: 是的啊，所以说明天晚上的这个演唱会，反正歌单呢你看这次官方都已经给出来了、
0: 嗯、
1: 这么多的好听的歌曲啊，像有这个奇妙旅程，克德利夏平穿过的鞋，还有不羁恋人，失去的诺言，人生何处不相逢，花店，还有红茶馆，今天的爱人是谁，归来吧傻女，还有飘，还有我心不死，凌晨旧戏，月亮，还有明日有明天，情意街，跳舞街，还有陪伴，爱和承诺，夜机，还有千千阙歌，飘雪等等，非常多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还不会唱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提前去学一学，要不然现场大合唱的环节你跟不上节奏，那就有点尴尬呀，朋友。
0: 没错啊，那明天的天气的话也是还可以的、嗯、那提示大家8月15号的时候呢是27到35摄氏度，西到西南风3到4级，阵雨时、哎、雷雨时阵风7到9级啊。
1: 是的啊，所以但是怎么说呢，大家还是看好天气出门，因为演唱会现场的话是不让带雨伞进去的、
0: 嗯、它是体育馆、它没关系，它体育馆的话、
1: 啊、
0: 室内是封闭的、
1: 啊、
0: 就只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看
1: 一看，那就带个那种简易的雨衣，然后你到安检的时候你就把那雨衣脱掉，然后就给丢掉就行了，就那种比较便宜比较薄的那种雨衣嘛，稍微给自己挡一点，如果下雨的话。
0: 嗯
1: 啊，不过你那个点儿像五六点啊或者是六点多点，一般下雨就已经该下都下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当然了，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两天的话呢，其实在中午的时段海口的天气会稍微有一点点热，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来做好防晒啊防中暑的一些准备，尤其在中午，像是从12点到2点这段时间里边的话呢，整个温度比较高，然后紫外线也比较强，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了啊，你可以去到一些室内的，比如说商场啊，比如说免税城啊，你去逛一逛，哎，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免受暴晒的这种苦嘛。而且像这次的话呢，有一些部分商场会有一些这个线下的打卡的活动啊，就是针对陈慧娴演唱会会有一些线下的打卡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嗯、然后去购买一些周边呢，或者去打卡呀之类的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
1: 一切一切一切，舞蹈，
2: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3: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你看优秀的歌手真的是会有很多人跟他来合作，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活得潇洒》，就是陈慧娴和谭咏麟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它也是1996年 TVB 电视剧《笑傲江湖》里边的一首歌曲。
1: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怎么听得这么熟悉呢？
0: 是啊，
1: 其实你曾经看过这部电视剧哈。
0: 啊，说明他有点年龄了。开个玩笑啊。然后今天的话呢，主要还是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陈慧娴，聊一聊陈慧娴的歌曲。因为明天呢就是8月15号了，就是陈慧娴在咱们海口开这个演唱会啊。然后明天估计有很多朋友呢都会去到现场去看他的演唱会，去听他现场来唱歌。那么他的那些歌曲或者他的人生经历你都知道吗？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明天不是有演唱会吗，所以说在这个海口希尔顿酒店一层大堂已经专属打造了陈慧娴主题的打卡空间，大家只要入住呢就可以享受到主题打卡体验啊。同时呢在8月13号到15号，就是这3天的时间里，只需要把你打卡的美照或者视频发布到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带上话题，就有机会在前台呢能够领取到一份海口场的专属纪念的这种限定的纪念品。就是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去打卡拍照一下啦。
1: 而且说的演唱会的话，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海口哈，你看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地方也是给到了我们的歌迷朋友提供到了相关的宠粉福利。例如说定安哈，听说在定安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期间呢，邀请我们的歌迷朋友可以凭借演唱会门票享受专属的定安福利，不论是逛古城品美食还是感受定安古城的烟火气啊，你包括这个文笔峰啊、海南热带飞禽世界呀、香草田园呀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有相关的优惠，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定安离我们还是很近的，
0: 对，直接坐动车也行，我觉得坐动车是最方便的了，然后你直接坐动车就可以过去了。然后呢也可以去到那边，你看定安那边啊，一定要去吃一下那个牛肉啊，那牛肉真的是太好吃了。而且定安还有这个文笔峰啊、热带飞禽世界呀、香草园呐、这等等，有很多的景点大家可以去。去完定安，你还可以去屯昌嘛。走进山水屯昌嘛，来上一碗地道的黑猪肉涮粉，哎呀，就整个是刚好现在午饭的时间点，可以考虑考虑啊。
1: 黑猪肉涮粉，
0: 就不是没有吃过，
1: 周末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0: 然后也可以去尝一下这个阿尔牛腩店呐、达哥小吃店呐、等等啊。另外还有澄迈啊，澄迈的话呢，直接开车往西边去也是可以的，然后可以品尝到这个醇香的福山咖啡啊。也可以去那儿吃这个白莲鹅呀，还有烤乳猪啊，都是有的啊。就是拿着这张门票，你就可以享受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包括有一些酒店的福利啊，还有一些这个饭店的福利啊等等啊。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发布这几天来发布到的这个很多跟陈慧娴演唱会有关的消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夜机》。

0: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夜机》啊。其实说到陈慧娴的话呢，大家哎呀，就是尤其是经常刷短视频的人，或者是稍微关注一点点小八卦的朋友，可能都会聊到她的那首《千千阙歌》，还有就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两首歌的一个当时的一些有争议的一些地方嘛。
1: 嗯
0: 啊，就是当时可能两个人都是怎么说呢，想为这个乐坛付出自己更多的心血，然后自己的作品出来之后，因为两首歌它都是根据同一首曲子来改编出来的，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歌曲都有不一样的理解，所以在当时的话，虽然说有一些歌曲它获奖了，但是另外一首歌曲呢它却收获了更多的掌声。但是时至今日，可以说是现在我感觉陈慧娴应该也是跟这两首歌应该都和解了，跟自己也和解了，毕竟在生生不息大湾区记的第一期当中，她就在现场演唱了一首这个改编版本的《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的一个合起来的一个版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意港乐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就系表现咗两种唔同嘅心境。从24岁唱到而家嘅陈慧娴，经历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夕阳之歌》呢一首歌嘅心境。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一齐送俾挚爱嘅梅艳芳小姐，好唔好？咁我哋一齐唱咯，一起唱。

0: 其实听到这首歌还是挺有感触的啊！想想当年的话呢，可能因为一些东西，然后两个人不得不去竞争，然后呢，到后来你看这个，陈慧娴也是在这个表演当中直接提到了，就是致敬梅艳芳小姐嘛。
1: 嗯。
0: 然后就让人不得不想到当年那个穿着婚纱，然后自己开演唱会，虽然说都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但是最后还是在强撑着自己穿着婚纱在开演唱会，然后把自己嫁给自己舞台的那位梅艳芳小姐，也想到了那一位当年啊，在舞台上虽然很依依不舍，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然后不得不离开舞台，然后暂时先告别舞台、告别乐坛的这个陈慧娴，当年也是穿着婚纱在这个舞台上嘛。所以说，两位女性真的感觉，让人就是现在在听到她把两首歌合到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有不一样的一些感觉、啊。
1: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人生和历程哈、啊，正是因为他们是名人，可能他们的故事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我相信，也会有非常多的普通人在经历到一些人生的迷茫和挫折、可能一些音乐会对他们带来一些共鸣和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像宇哥就说到说《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哇，世纪大和解，真的是啊！说来晚了，下班晚了，今天是陈慧娴专场啊！对啊，说刚才有一首歌曲的风格跟月半小夜曲很像啊！
1: 哦、
0: 然后还有可乐小叶说来了，来打个下班卡，中午好啊、赶紧吃饭去啊！还有这个肱二头肌说刘福贵来。一首汪小敏的《笑看风云》，好，你先。

0: 你先一边坐着去，岸线一边坐着去。小雨说："动车到不了定安啊，动车到不了定安吗？"
1: 动车有定安站吧？应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就
1: 文昌
0: 是
1: 站，文昌站。
0: 对，有文昌站啊，就是那可能说错了啊。
1: 嗯，
0: 就是我也没有留意过，难道没有定安站、定城站这个吗？还有青春奋斗吧，说陈慧娴比较熟悉的，还有梨涡浅笑、夜半歌声，还有多少柔情、多少梦等等这些啊。哎呀，看来大家对于陈慧娴其实都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知道明天晚上的演唱会大家会不会去到现场去听一听啊，她来唱这些歌曲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跳舞街》。

2025年陈慧娴呢是又开启了40周年的一个巡回演唱会，今年这场演唱会巡演啊来到了咱们海口，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明天晚上的演唱会呢将会以花作为主题，由初开到盛放，然后表现出陈慧娴在不同阶段歌唱事业上的一些转变，然后包括在演唱会这个海报上啊都是化身为一朵盛开的红色的花朵，而且整个舞台也是采用了四面台的设计，搭配了华丽的造型，还有弦乐的一些合奏，还有舞蹈啊，以及灯光效果等等，肯定会勾。

勾起大家的一些集体的回忆了。那么歌单呢已经是公布了，超过20首金曲会一一给大家来呈现出来，包括千千阙歌呀、情意节、跳舞街、还有飘雪等等，反正这些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旋律，明天晚上将会在五元河体育馆来响起。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11点半呢，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周边部分路段将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呢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今天为大家来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来自陈慧娴《归来吧》。伴随着这一首歌曲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就周一中午11点30分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

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

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人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下午的3:34，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现在好多家长朋友没事刷什么各种社交平台吧，只要是你家里边有孩子是吧，你买的东西啊，一些教育类的书籍啊，他经常会给你推送一些教育方面的这个短视频。那么作为家长，你刷到过或是你遇到过你见到过什么样的贩卖教育焦虑的这种话术或者套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反正我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之前一段时间，反正老是刷到一些什么幼儿园是什么幼儿园入学那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二年级是最重要的一年，反正哪一年都是最重要的一年。他其实话术差不多啊，最终会引到一个，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书啊，或者买一个什么网课哈，这种就大概他逻辑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刷到过什么，或者听到过什么贩卖教育焦虑的话术？他就让你作为家长刷起来就很焦虑嘛，他会用很多很情绪化的词语，或者你在打开一个视频的时候很激烈的那种音乐，就让你就把这个视频关注到哈。问问大家吧，作为家长你遇到过哪些，你刷到过哪些贩卖教育焦虑的话术或者是套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聊聊天。今天呢我们仍旧会关注一下前沿动态，还有了不起的孩子，还有国潮补习班，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都在平台上可以及时的互动。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今天动态一手掌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当中要提升孩子们的哪些能力素养哈。这个是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15-5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就提出了要提升学生的这些能力和素养，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它都是一个小条小条的这种关键点，咱们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呢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的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啊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还有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推动学科美育科学改革，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还有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还有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下一条是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下一条，推动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问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下一条哈，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最后一条来关注到的是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这些小点就共同组成了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15-5规划当中的未来五年当中提升学生们的这些能力素养，我们可以作为家长哈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下。

说到同学们的这个能力素养提升哈，在科技方面，就是在科创方面，好多小朋友真的特别厉害，他们有的是小小的时候在这方面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爱好的点，然后家长呢再注意去挖掘和培养他，在这方面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爱好和成就。你像日前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就在西安落下帷幕了，其中咱们海南学子表现哈还是比较亮眼的。看海南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学生有一个同学，他就获得了这个大赛的最高的荣誉了，这个是中国科协主席奖以及呢这个各科专项奖。另外海口市第四中学的一位学生叫做郑诗涵，他也获得了空天少年航空杯科创这个创新筑梦奖。他们都是从咱们南海之滨然后走到全国赛场的，这些同学们哈有坚持有热爱，可能有些同学也参加比赛了，那这一次当中没有获奖并不证明他们实力不足，再多加训练啊，之后终会有一天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闪闪发光的。说到这样两位同学呢，咱们也大概了解一下这两位同学他们的故事。第一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获得了这个比赛最高荣誉的中国科学主席奖的这个同学哈，他叫做王少军。他是什么呢？他说呢，对他自己而言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他不会排斥所有的事情从零起步。马上要升入到高三的他呢，多年的课余时间哈，他比较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去探索那个无人机，然后自己去编程去代码和 3D 打印，他喜欢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工具哈能够成为他表达创意的一个载体。这个同学的科创之路呢，要说到他的初一，当时他初一学校有一个航模科技社团，他是在这个社团一个活动当中就看到有一架四轴无人机腾空而起，然后盘旋呐、悬停哈，就在那个瞬间他说点燃了他对于科创的这个热爱。后来他一有空就想要更多的了解无人机，然后他就去拆解去组装去调试去试飞啊，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过程。然后到高一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满足于说去研究市场上的这种比较标准化的无人机成品了，他就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自主去设计一个原创的科技作品。高一他有了这个想法，然后呢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他通过改写飞控代码3D建组的这种改装零件这方式啊，将一台穿越机改造成为了可以稳定悬停拍摄的全开源航拍无人机。这个就是这个王同学哈，他从零到一的创造，他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半年嘛，他就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一点一点的去摸索，所谓的一次一次试飞啊，所谓的一次一次炸机，这么一个过程就让他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魅力。同时他说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了失败也没关系，理性的去看待失败。那么在这一次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当中呢，他是和四个陌生的队友组队，他们是在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网络的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连续协作了8个小时，从零开始去完成零件的组装、三维的建模和程序的这个编写。就是比赛它比的肯定还是你平时的一个积累和知识的灵活运动。这个同学哈，他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网络的一些我说的网络语言就是一些程序语言哈，比如说 Java 啊这些。他从8岁就开始学习这种编程，他也很喜欢。他说这次比赛能够拿到这么高的荣誉的一个关键就是他掌握了不同编程语言共通的一个底层逻辑。他其实也没想到自己可以拿这么高的一个荣誉啊，很兴奋，然后他也会觉得有一些压力。他说他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更重视宝贵的比赛经历

我们刚才提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比赛当中，咱们海口还有一个同学获奖，这个同学的名字呢叫做郑诗涵。这个同学在这次比赛当中呢，就是他是通过一些试验的。

我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哈，它这个作品是什么呢？就是酒精灯加热密闭金属管，然后管内的液体呢就缓缓膨胀，去推动杠杆，这个精准的转向追光的机械结构又可以纹丝不动，就这么一个纯机械自动追光的一个装置，就这么一个场景。哎，这是他全国大赛当中的一个作品。可能猛的这么一说，还有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理解哈。这个就是咱们初中高中阶段的把这个物理哈化学给它充分的结合起来。当时他为什么会要设计这么一个场景的设置呢？他说创意就是来自于向日葵向光生长的一个特点。完了他就开始去依靠这个酒精热胀冷缩，就搭配杠杆的一个结构，实现了无电路自主去追光，就解决了传统机械四角拉动受限的一个难题。可能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创意其实很简单啊，那谁都知道向日葵是向着太阳去生长的，但是如果从想象到图纸再落到一个真实的装置而造出来，这个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这个同学在设置这个作品的时候，前前后后大概也用了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经常会失败。他说每一次失败都是在磨练他的心性。也就是从这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当中沉淀出来了耐心和实操的这种经验，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让郑同学在大赛高规格的现场考核当中，他能够从容地去应对各种的突发的情况。这个郑同学啊，他是他们学校的科技社的社长，所以他在比如说策划一些活动啊，然后组织团队的实践方面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他说从单纯的对于这些科技的设置场景装备好奇，到热海，到图纸，到实物，他是失败过非常非常多次之后才站上全国科技大赛的领奖台的。

很棒哈，这同学真的是太棒了。大家在听到我们的一些就是来介绍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也好，或是给大家介绍到一些新闻资讯也好，如果有想留言互动的，也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接下来还有一条消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明天的话呢，有一个岗位对接，相当于招聘，如果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海南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有很多很多教育类相关的岗位，这条消息咱们稍后也来和大家来呈现。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回到节目当中，看看大家如果有这个招聘的需求的话，求职的需求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哈。这个招聘的马上就要开始了，它就是在明天8月15号早上9点半开始，到下午的2点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具体的位置啊，就是在那个美兰区美林南5路公交场站这个对面，在这里举行。现在他发布了首批的教育类的岗位当中呢，可以看到有一些年薪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他已经发布出来的哈，最高年薪可以达到60万的也有，当然会对于这个招揽的人才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这一次对接会上呢，会有200多家用人单位到现场去招聘去揽才，也有上千个优质的岗位的，有很多很多都是教育行业的哈，汇聚了像省内的一些优质院校啊，还有市县的一些教育局下属单位的岗位。到时候明天大家可以有需求可以到现场看一看，有意求职的省内外高校毕业生和社会的人才，准备好个人的简历等相关材料，然后呢前往选岗啊，就可以去应聘。因为他这一次招揽人才的这个岗位有得有上千个，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来念出来，有部分的岗位可以和大家稍微来形容一下。像三亚学院的话呢，他的想要招聘的这个岗位啊，有专任老师，这里边又有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就是国家人才呀。第二类就是著名大学教授或者是正高职称的博士，然后第二类呢是著名大学副教授或是副高职称的博士，第三类的是优秀博士或是5年科研成果达到相应的标准。他招聘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像三亚学院这一次会招差不多100人，然后薪资范围呢，那第一类的就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再依次往下排列，看看大家符不符合他的一个要求哈。还有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话呢，给出到的薪资范围有2万到2万8，然后像思政老师、计算机类的老师、动漫制作的老师、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人数需求有所不同。还有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思政的任职老师，会计类的、市场营销类的，还有包括各个市县的啊，看到海南东方新丝路职业学院有限公司，还有陵水县金鹰外国语高级中学有限公司、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海口绿城实验学校、

0: 海口啊，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保亭也有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海口市琼山区学才教育培训学校，还有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就先给大家念这么多吧，因为他岗位的需求呢还是比较多的。薪资待遇有的给出了一个范围，有的是就写的是面议啊，面议。如果您立志于要当老师，然后又符合这一次招聘的一些条件的话，就把个人的简历这些材料都准备好，明天早早到现场，明天早上的9:30到下午的2:30，地点呢是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作为家长，你有遇到过什么，就是贩卖教育焦虑的套路吗？就无论你刷的抖音的一些视频也好，或者你看到的一些文字的介绍也好，你刷到过什么，或者你遇到过什么，就你看的那个时候你很上头，但是等你冷静下来发现，哦，他说的未必会对，就是那些贩卖教育焦虑的话术或套路。欢迎大家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来留言互动。

0: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准时陪伴各位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咱们聊到这个话题哈，作为家长，如果你刷到过遇到过，你会有话说的。就作为家长，你遇到过或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当中有哪些是贩卖教育焦虑的这种话术或者套路？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现在这种焦虑类的短视频呢，就是想要引起家长焦虑的短视频，它是不分时间的，没有说一定要到暑假、寒假或者到什么节点，它往往但往往会是到假期的时候就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它的目的还是为了卖课啊、卖书啊、这一类的，所以大家可能会经常会刷到什么。幼儿识字黄金期，错过就毁一生，什么二生三世分水岭啊，什么准高一暑假决定高考啊，什么准大一不预习啊，等等等等，好多这样的一些词眼吧，就是从小小的从幼儿园就开始到大学都有啊，你再听上那个轰轰轰挺猛烈的音乐，你看的人心慌。完了你可能再多刷几条多刷几条，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该信呢？一会儿自己就开始动摇了。这一类的短视频，这一类的一些图文类的信息，它其实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如果你不听我的，啊，如果你不买我给你推荐的东西，那你孩子就会吃亏。正是这种为了你好的姿态，让很多家长就是越看越焦虑，越看越茫然。你要真的点进去，你就会发现它背后就是生意啊，你抛开这个话术，这种糖衣，这批量制造的焦虑，花样还不断在翻新。这种套路呢，反正你说来说去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套路啊，套路性、规律性。比如说第一种哈，就是什么呢？显得他非常了解政策。他就是拿那个政策来当虎皮，把逐步的探索歪曲成马上执行。每逢临近开学，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账号，就把那些什么政策文件翻出来，所谓的进行深加工，啊，新课标早已明确，什么科学课总课时要略高于英语，就这种。他其实新课标里边也说这样的没有错，但是一些自媒体账号当中呢，他会给你歪曲，你知道吧，他就是到自媒体嘴里边，他就会成为了英语被踢出主科啊，什么暑期必须恶补科学，他就把新课标的这一句话给你就是歪解成为了这个。有的地方试点就增加体育课，然后就被渲染成了体育分值暴涨，体能冲刺班不容错过啊，九月开学政策大变，新地标落地，不提前学就跟不上，什么今年中考题型全换啦，等等等等，就这一类的吧哈，就这一类的。反正我自己也刷到过不少这一类的话术，他总会找到一个真实文件为由头，但结论还有他曲解的过程，他都已经呈现成短视频了。就趁家长在新学期或者是在孩子过暑假稍微空档一点的时期，他就制造这种焦虑，把政策恐慌换成了应对课程的销量啊，这不就生意吗？生意的一个逻辑啊。

有第二种，也可以总结总结，就是把那种学段的转换说得无比的夸张，说得夸张到像遇到了一个什么生死关口一样，就是就想让你超前去学啊，什么从幼小衔接一路卷到了大学开学。好多商家很聪明的，他发明了无数个分水岭，幼小衔接做不好，一年级直接掉队，二升三是个坎儿，阅读不过关，后边全玩完，等等等等，就这一类的。这种东西短视频上太多了。像这种的话，他绝大部分都会在一个假期之前就开始大量的去，相当于说是扩充一些流量，让大家来看到哈。暑假呢，它是留给孩子去调节身心的，它是一个自由学习的一个留白期，然后被这些商家就描黑了，成为了一个塌方式落后的一个窗口，就好像如果你不怎么样的，你就会怎么样的，嫌弃。

的本质它是一个学习的衔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适度，不是说你现在就要把下学期的东西全部都学完，然后正常开学的时候你都等于第二遍学，你就会啊学得更好，没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同于。这个话术哈，这个话术其实是很好摸透的，它也违背了比较基本的学生成长的规律。这孩子好像是说你不能看着孩子停着，不能看着孩子歇着，他一不学你就觉得他退步了，在商家给你营造的就是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家长还是要仔细的去辨别吧。这是我们总结到的第二种套路。第三种就是虚构升学的暗箱，把规则的盲区变成收割场。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其实是高考完之后比较会遇到这种情况，中考完之后，什么任何一个招考之后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像高招录取补录啊，什么内部补录名额，保研，对，陪跑这样的一些协议的话术哈。他还可能会通过各种的媒体平台私信你，也会在评论区出现，就是在评论区他们就这些商家就不经意的就冒出来了。有的这种什么保研陪跑的这个项目的标价哈还挺高的，有的都超过10万元了。这类的信息呢，它的精准的瞄准的就是华党家庭的这种急切的心理，利用家长对于规则的不熟悉来进行收割。阳光招生之下呢，所谓的预录取啊、保过班，它是没有操作空间的。凡是不走考试院系统，只走微信转账的这种机会，那都是坑，必定是坑。

还有一种稍微常见一点套路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什么履历镀金哈 啊所谓各种各样的一些常规的旅行，就是换了一个词，就叫做研学了。把孩子的成长呢变成了不太理性的比拼，研学呢它成了背景提升利器，编程营造了包装成为一个名校的敲门砖。然后呢他就跟你说，你暑假不研学，你综合素质评价你没东西填，然后我们家这个六天拿到 AI 竞赛证书等等等等啊，别的孩子简历都写满了，你家孩子写了什么，你看这让家长看到多焦虑啊。像这种也挺多的，这是这种焦虑他就从学科里面都已经外溢到非学科了，内核其实没变，就是拿家长的一个期待和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这种未知感来做文章。你连孩子出游都被这些商家所裹挟，好像说你带他出来，你不给他报个什么研学营啊，你不让他拿个什么证啊，这个夏天就白过了。啊，不是啊，朋友们，这个教育部已经明确了，竞赛的结果、非学科类培训的成绩不得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多地的教育部门也明确了，研学经历不得与升学综合素养评价挂钩。你花重金买来的所谓的履历，你在正规录取的规则当中没有任何用，没有额外的任何的权重。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去他已经不卷学科的东西了，也不卷就是学科之外的哈相关东西，他去卷什么呢？他给你制造什么焦虑呢？你的孩子会不会近视？我们这个鞋能够提升体测的成绩哈，学步鞋能什么塑形腿，坐姿不对就差这把人体工学椅啊，这种也有哈，这种也有。这类那是非常标准的营销了，这个营销就是利用家长宁可信其有的心理，把教育的这个投入，你看给孩子买个灯吧，啊，把全屋的这个灯给换了吧，这个座椅一定要是什么什么样的啊，护眼灯一定要买什么什么牌子的。他其实你看这种更多孩子的健康成长，你用眼，你仍旧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科学的用眼习惯。你说能提升孩子的个子方。

0: 方面，那主要还是在于吃东西和睡觉啊。长个子方面，基因还是站在大头的，还有合理的运动，它不是某一件非常非常昂贵的产品就可以迅速让你的孩子发生什么体态呀这样的一些变化。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些套路，这些话术，这些套路其实它是什么样一个模式吧，它会有 AI 批量的去写一些脚本，然后呢就会去伪造名师的头像，锁定家长群体，定向的去投喂，再给你营造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一下把你的情绪就给催化出来了，最后把你拉到一个私域的社群当中，完成收割闭环。暑假之所以大家可能更高频率的刷到这一类的这个让我们焦虑的教育方面的一些视频，那就是因为家长可以控制孩子的时间了嘛。你平时他上课你想给他报点啥，可能他没时间，暑假就有了。然后呢你又会有一种想法，一定要背负着说这个假期总想让孩子学点啥，总想让孩子干点啥，这种压力你可能就会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些套路里边。问题就是教育它不是秒杀抢购的，孩子成长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节律，拔苗助长啊，你多半就成了别人的营销案例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到的这些，它有一定的共通性，我们也不是就是不是黑就是白这样去分析一件事情，就你给孩子去报研学营也好啊，去报任何他喜欢的课程也好，你要查看信息，你一个是要看来源，一个是要查政策的原文，再一个是要查机构的资质，你才能够最大可能的去远离无证办学和虚假承诺。总而言之，不要因为随便刷到一条什么样的视频马上你上头，马上给孩子报，回过来还是要回到刚才说的，看来源，看政策原文，看机构的这种资质啊，这样对于家长哈孩子才是最大程度的保护。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家长一个话题：作为家长，你遇到过、你刷到过什么样的贩卖教育焦虑的这个话术或是套路？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看看酷酷来留言了，欢迎欢迎，说怎么没刷到过呢？只要一打开抖音，就好多这样的一些渲染让我焦虑的东西呀。就你在刷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肯定会有点上头，你会觉得哎呀，好像他说的是对的。但你过了那一会儿，你再冷静的想想，有好多短视频，它就是那个音乐哈，它那个节奏啊，它给你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你回过头去看看那些贩卖焦虑的人赚的就是你的这份慌张。相信咱们自己的判断哈，尤其是这个教育方面，当然你的初心是好的，就希望咱们的孩子好好的，多看看孩子真实的状态。行行也说了，会有也会刷到一些。啊，还有朋友说一些短视频就感觉在迫使家长产生必须要抢跑的冲动。面对这些所谓的套路，所谓的让我们焦虑的话术轰炸的时候，我们个人还是要保持理性啊，保持理性，查证啊，查看他的一些政策原文呐、啊，警惕什么包裹啊，一定怎么

我们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也是节目的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国潮补习班，会转一个风格哈，来说说一座城市会有一首诗，就是大家知道哪些你的家乡被哪句诗给写活了吗？如此辽远的方，比如说你在读到哪句诗，哦，他在写这座城市，或是你去到某一个城市，你首先就会想到这样的一句诗，在这样哈，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汇总到这些。

0: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财要有道。
5: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38，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最后一个环节了，国潮补习班。来说说什么呢？就是看看有没有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些诗句，提到的这些家乡，他们两者是有关的。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看看你的家乡被哪句诗写活了，或者大家知道哪些也可以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哈，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呀。那个时候的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这句词呢，这句诗它是出自哪儿？出自于孟郊，他写的。就孟郊这辈子考科举，考了好多好多次都落榜了，熬到岁数不小了，终于是考中了进士，多年的这种憋在心里的委屈啊，憋屈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人特别的扬眉吐气，就骑着马在长安城狂奔，满城春光尽收眼底，就写下了这句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的开心和意气风发。

还有句诗我们也会很熟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大家现在带去到南京去旅行的话，在那条小巷子当中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景点，就告诉你啊，这是当时刘禹锡来到南京的时候他就是留下来的一些记录吧。啊，这首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的南京在古时候啊称为金陵。这句诗就是当时刘禹锡去到了南京之后，他去凭吊六朝古都写下的。说以前呐、那些权倾朝野的豪门大户豪宅大院现在都落寞了，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房子。那这燕子每年还是会照常飞回来，可是房子的主人早就换了。诗人他心里是挺唏嘘的，就是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的，王朝的起起落落，人世间的变迁就被这么一只燕子给见证了。这首诗咱们小时候都背过哈。还有也考考大家，姑苏说的是现在的哪里？姑苏城，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古时的姑苏也就是现在的苏州。这句诗呢出自于张继，当时他赶考失利没考上，漂泊在外，晚上呢他就坐船停在姑苏城外啊，考试考的也不顺，当官当的也不顺，然后一个人呢就流落他乡，心里闷闷的。半夜寒山寺的钟声呢悠悠飘到了他的小船上，没有大哭大闹的悲伤，就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这种失意感涌上心头，写下了这句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宋朝时期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个说的就是杭州。南宋的时候呢，北方的国土都丢了，朝廷呢当时就躲到了杭州去过日子，建立了南宋。诗人看着西湖边上那、这个达官贵人天天是吃喝玩乐的，早就把收复故土这个事儿抛到脑后了。他看到这样热闹的景象，心里也是又着急又气愤，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里边的一句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样纸醉金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再来看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这里的洛城说的就是现在的洛阳，这是李白写的哈。春天的晚上，当时李白是客居在洛阳，不知道哪儿传来了一阵笛子声，顺着春风飘散到了满座洛阳城。这一阵笛声一响啊，把他的思乡的情绪就给勾出来了。景色很美，但是人在异乡，听着这个乐曲哈，淡淡的惆怅感这不就来了吗？古时候的江城，在唐朝的时候的江城说的是现在的武汉。哎呀，武汉的这个黄鹤楼啊，这首诗据说是一个巅峰了，没有人再写黄鹤楼写过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当时崔颢登上黄鹤楼，放眼望向长江，江边的树木看得清清楚楚，江中的小岛上草木长得郁郁葱葱，眼前的风景呢又开阔又漂亮，登高望远。当时的崔颢呢，他老家也不是武汉的，他也是人漂泊在外，没有归宿，壮丽景色的背后就藏着游子的这种孤独。所以崔颢这首诗是一边在怀古，一边在想念自己的家乡。这首诗咱们以前也背过哈，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据说李白后来还模仿着这个诗，他的一个平平仄仄的韵律，还创作了另外一首诗。再来看扬州。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好朋友孟浩然出发，朋友要去坐船去扬州了。当时呢是暮春三月，到处是繁花似锦，是扬州最好的一个时候。那这里没有哭哭啼啼的那种伤感，心态是很洒脱的，那心里也有对于朋友的这种不舍哈，也赞美了扬州的这种春天的烂漫风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

君，往后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碰到知己。天地这么辽阔，就自己孤零零的站在这儿，一腔理想无处施展，满是孤独委屈。但大家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又会觉得情绪很苍凉，很豪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还有这么一句是：五峰如纸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海南五指山。这首诗呢，就出自于海南的土生土长的海南才子，他叫做秋俊。望着五指山，一座座山峰翠绿相连，在这种炎热的南国大地上哈，拔地而起，他就写下了这首诗。五峰如纸翠相连，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故土。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咱们海南是吧，现在也是反正生活挺舒服的一个地方，节奏也没有特别的快，很多人还很向往海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但实话来讲，你在古人眼里，那海南就是蛮荒之地，可是在他眼里，五指山巍峨大气，撑起了南国的半片天空，满满是对自己家乡的自豪感。我刚才在分享这些诗词，然后对应的城市呢，我突然就想到之前《楚乔传》，然后燕洵不是有一首他的人物的专属歌曲，里边有一句歌词就和一个人、一座城是相关的。这首歌来自于张磊，《因为一个人》。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之前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会有一些朋友不是获得了我们海口湾演艺中心送给大家的胡桃夹子的演出，或者是天鹅湖的演出嘛？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演出的时间节点，就是看看大家海口音乐广播中奖的信息，一定要提前到哈。中奖的朋友，您就拿好您的个人的这个中奖信息，然后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我昨天是去看了胡桃夹子，然后还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因为我没有就是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冰上芭蕾展示的形式，所以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咱们获奖的朋友要按照中奖信息上演出的时间节点，是晚上7:30演出，那你就稍微早一点到大厅去换票就可以了，他到现场呢也会有这个广播的指引哈。昨天晚上呢，这个是胡桃夹子的演出已经是圆满落幕了。这个演出还是非常适合孩子去看的。它虽然没有任何的语言去呈现，但是它会有一个那个相当于一个指引的纸嘛，宣传的单页，可以先给孩子念一念，他在讲一个什么故事。胡桃夹子它其实是一个童话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克拉拉，她在客厅。然后呢收到了一个胡桃夹子的一个玩偶啊，后来这个玩偶就幻化成了他的王子，这种一会儿是梦境，然后一会儿又是现实，分不清楚在哪个场合和老鼠王进行大战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还是很震撼的。我当时我就在想哈，一场完整的冰上芭蕾的演出差不多有90分钟吧，对于这些舞蹈演员，他们的技巧、他们的体力、他们的表现力，真是极致的考验哈。在演出结束之后呢，他在外场也会有一个签售。接下来这种浪漫之夜还会有三场的演出，今天还会有胡桃夹子的演出，然后8月15号到16号是天鹅湖，两个呈现的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它故事讲述故事本身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去感受一把的话，今天感受到的是冰雪童话胡桃夹子，8月15号到16号是天鹅湖，是爱情主题哈，爱情故事主题。

现在演出的票价的话，如果你有黑卡的话，就海广演出厅黑卡的话是50，然后在网上折完之后，有五折的折扣之后，最低是有140，它还有100的这个演出的票价。我昨天是在2楼坐的，但是一点都不会影响我去看舞台上的这种呈现，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进入到海广演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各位合适的这个时间段。天鹅湖的话，有人问到哈，天鹅湖那演出的时间是8月15号的晚上7点半，8月16号是在下午的3点钟。既然说到了童话，就用这首歌作为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收尾曲吧。来自于小野来了，叫做童话镇。接下来的5点钟到7点钟，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

0: 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1: 好
0: 的
1: 给你。
2: 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91.6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喝完了，记得准时上。

0: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在整点之后5:11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来合体了，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来吧，此时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是的，我们今天呢也设置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关键词，这因为好久不见，前两天我休假然后出去玩了。
0: 是的。
1: 你没有出去玩哈？
0: 我没有出去玩，但是我是计划错峰出去玩，
1: 等到暑假过后，
0: 等到孩子们都开学之后我再出去玩，
1: 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要不哪哪都是小孩。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叫做玩儿啊，就叫做玩儿。这个玩儿可以收到5张图，这个就是焦阳刚刚结束了北京之行，然后呢大概选了几个图片，没有那么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些点，包括2个特色的小吃，也在里边。
0: 是的，尤其是豆浆哈，我当时看那个焦阳姐分享到那个照片之后，我说，居然有外地人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喝完，给吃完。
1: 我当时喝完那个服务员就在旁边，
0: 震惊了是吗？
1: 对，他说你没有倒吗？我说你们那儿都没有垃圾桶，
0: 我倒哪儿去啊？
1: 对，你真的喝了？我说我喝了，那你觉得好喝吗？我说我第一次去北京我喝不了，然后我那一次我就喝完，我是那一次去比较早，还没来海南，那个时候来海南接触了酸笋和酸豆角之后，我觉得这个也
0: 还
1: 可以接受。
0: 哦，
1: 它就像是
0: 什么味道，
1: 我就感觉哈，我那天的感觉我就觉得它像是很多的酸豆角然后打成糊糊，再放上2天吧，
0: 然后发酵了的味道。
1: 哎，对对对，就那个味
0: 道。它是会有臭味吗？
1: 有臭味，有臭味，更多的是酸。反正我第一碗可以，我也不会再买一碗了，不会了。
0: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设置到了2组关键词哈，一组还是我们的下班快乐，那另外一组呢是焦阳姐从北京回来之后留下的一些照片，你可以直接回复"玩"这个词单个字哈到平台当中。下班快乐这组关键词当中呢，虽然说张扬还没有出海南岛，也没有出省，但是因为暑期其实包括在比如。比如说省博那边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系列活动，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张扬也设置到了我发布的抖音，因为图片很多，我拍了很多的照片，都是这个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现场拍的这个照片，你可以直接复制那个抖音链接，然后去张扬的这个号里面去看一看，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那同时呢，我们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会继续来和大家聊到关于吃喝玩乐的话题，因为的确你看比如说阳光城还有万象城包括龙湖天街也有很多的海口首店海南首店开业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去打卡过了，所以也欢迎大家在整点之后哈，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些海南首店和海口首店的这样一些美食好吃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关注之后可以直接回复多组关键词，一个是下班快乐，看看今天节目当中聊点什么，也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叫做玩儿，来看看教练刚刚结束的这个北京行程拍到的几个图。
0: 是，
1: 北京是一定要去的吧，一辈子一定要去，
0: 我
1: 好几次，
0: 我去过，但是并没有好好的去逛过，因为之前其实也是匆匆忙忙，应该其实说起来去过2-3次了，但每次都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去到那边，然后着急忙慌的又走了，所以并没有比如说去逛什么，我连那个天安门广场都没有去过。
1: 哦，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一定要去的，给自己设计一个行程。
0: 或者就是有人可能比如说有的人会提前约着去那边看升旗，时间不够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可以带比如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让你带那边去溜一圈也是可以的吧。
1: 那要预约
0: 对吧，过那边也要，就是你坐车从那儿过也要预约，
1: 你进天安门就要预约。
0: 哦，
1: 它放开的时候出租车才可以进。
0: 哦，
1: 在升旗仪式和降旗仪式前前后后车几乎是进不去的。
0: 哦，
1: 所以有那个打算是好的，
0: 就是
1: 比较难实现。
0: 错峰它升旗和降旗的这个过程其他的是正常的。
1: 其他的是正常，其他车你看天安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如果你看升旗，那也就是人都在你前面，全在前面。
0: 反正听焦阳姐说哈，就是如果你要去看升旗的话，那估计凌晨就得去那边去抢一些点位了，不然肯定就是全部都是人头。
1: 老朋友发了一个贼拉带劲儿哈，对，这五个图里边有一些景点，然后呢也有小众的博物馆。像第三张图拍到的是一张虎皮。
0: 哦，
1: 它之所以出圈，是因为我在网络上刷到就是。

0: 是中国海关博物馆，他们家的一个相当于说是展示品了，在这边拍照人特别多。海关嘛，它就是缉私的，
1: 缴获的，
0: 对，缴获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缴获品。其实你在现场看见会更
1: 震
0: 撼，会觉得，哎呀，这些小动物就挺可怜的，还有很多象牙呀这些作为缴获品在现场进行展出的。
1: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暑假，你都是怎么样来过暑假的？因为关于前段时间看到了2025年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然后就发现年轻人们呐，有一种这种新的出行姿势了，会选择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儿，可能有的人这个时间点下班之后哈，他就错峰出行了，周五错峰出行，在酒店上预定，然后超过70%的这个青年人呢会选择当天来预定，而且就是周五出发，那可能周日就回来了。这种短途的旅行方式这一两年当中应该是在年轻人的这个圈子当中比较火的一种方式，
0: 就时长大概就是小2天半，就可能稍微早一点的，从现在如果有单位下班了，他可能就正式开始2天多一点的这个行程了。
1: 所以就说这个，虽然说现在已经上班了，没有这个暑期了，但是可以自制暑期，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尤其是有这个孩子的家长，那可能就真的因为孩子放假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出去逛一逛。所以你们这个暑期是怎么过的？包括我们的听友杨主任，应该是已经从广东那边陆续要回到海口了，今天还在群里面和我们分享到那个牛肉，当时我看了之后我还以为说他在海口哪边吃的这个牛肉，说这牛肉看着这个样子，雪花牛肉嘛，那个样子真的特别特别新鲜。我当时还有点纳闷，我说这是在海口吗？然后我睡了一觉突然想起来，就是他其实已经去到广东那边去潮汕了，然后估计已经结束了旅行在回来的路上了。所以哈，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暑期有没有已经结束的旅行，或者说计划当中的旅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暑假怎么过的来和我们聊一聊。
0: 是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玩的话，能不能够去好好的享受景点，沉浸式的旅游也得看孩子的状态。那你在，就是你在北京那几天，尤其是你去北京得去故宫吧，大人是这么想的，然后就会扯着孩子去，孩子他不太能够看得懂，就你再不给他讲点那种什么故事哈，你放在一个建筑什么三大殿放到他面前，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他就想吃冰激凌
1: 啊，
0: 他就想要去有
1: 文创冰淇淋，
0: 有空调的地方就可以。真的，你在故宫就是好多好多大人都在说，我这不都陪着你来的吗？好多这种吵小孩的。
1: 所以哈，你看，就的确，就如果是有了孩子的家长的话，关于这个假期，可能更多的时间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其实也说到了，说就真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把孩子送走了之后的话，那个时间才能和闺蜜呀、好友啊出去逛
0: 啊，
1: 就
0: 他会。
1: 只有那个时间才是属于你自己的。
0: 他可能会有稍微刚开始送走那么2-3个小时的，觉得对孩子，哎呀，是不是不太好？我没有办法陪伴他，最多2-3个小时、就回到自己的美好时光了。
1: 来吧，时间来到了5:20，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0: 我是焦阳，
1: 好久没有合体哈、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当中。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云。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两组关键词，一组是下班快乐，那另外一组是玩，都是有图片能够收得到的。待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1: 听到许嵩《野路》。

0: 这是来自许嵩带来的野路歌曲，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蒋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没错，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上面回复关键词，一个可以回复下班快乐节目当中打打卡，收到的图是今天节目当中会聊到的内容。另外也有一个关键词就叫做玩儿，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玩儿，这个是江阳在北京拍到的一些图片，有北京特色的这个小吃吧，不像美食的
0: 美食美景，是不是？
1: 对对对，可以来回复回复两个关键词啊，一个下班快乐，一个就是玩儿。
0: 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5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那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度到36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6度。后天的周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度。那下周周一呢，还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5度到34度之间。包括刚刚在来上班路上骑车过来的，应该是上北下南，南边的已经开始有乌云密布了。就是看看这会儿的话，或者稍微晚一点点，会不会下雨？反正我看了一下，就海口天气这边也说到了，未来一周的话，海口市都是以多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后期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雨，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比如说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
1: 温度还是有点高的，
0: 有点热了。
1: 对，大家在正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晒哈。
0: 是，
1: 今天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大家是怎么过这个暑假的。就是这个暑假可能是当时学生才会有嘛，可能你是老师的工作你也会有这个暑假，那如果你有孩子，你可能就会把你的假期特意的去安排在暑假这个阶段。
0: 是的，
1: 大家来说一说你是怎么过这个假期的，你会特意的把你的假安排在暑假当中去休吗？可以来聊一聊。
0: K 哥说到了，他说没有暑假哈，也不会选择在节假日去休息，因为去哪里人都特别特别多，
1: 这是大实话。
0: 对，刚刚江姐还在说呢，就的确可能就首先北京其实那些景点几乎都需要预约的，
1: 要的，
0: 所以你去到那边，然后本身暑期人也特别多，但是啊，应该是

0: 从今年的2月2号开始吧，前两天还有朋友在问呢，就说去到省博那边是不需要预约了，你预约也是可以的，但是不预约呢也行，只要刷对海南省博物馆
1: 啊、哦，海南省博物馆，
0: 就你直接刷你的身份证，带上你的身份证去到现场就可以了，或者说你没有带上身份证，然后刷支付宝扫码也是可以去到里面的
1: 啊、哦。那这就方便很多。
0: 对，因为刚刚和大家说到嘛，就是目前的话，近期有一个特展，持续的时间是在10月8号，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就是白瓷，德化瓷不是白瓷啊，它和白瓷还不太一样，它和景德镇的白瓷不一样，然后可能比如说从古代的到现代的当代的。很多很精致的，比如说玉树公主，很多人比较喜欢的，张扬去拍了，然后也分享到了抖音平台当中，你可以去看一看图片，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你以为它上边是纱，但其实都是瓷，就它看起来特别薄的，你感觉像是纱，其实是瓷。
1: 就这张图是你拍的吗？
0: 是我拍的。
1: 哇，这么厉害。那个影子呢？
0: 影子是因为它是镜面的，因为它是一个四面的那种亚克力板或者是玻璃把它罩起来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是有那个反光，然后我是在它的背面拍的它的反光的正面，就有点像对望的那种感觉。
1: 哦，哇，这获奖级别的作品，
0: 反正
1: 特棒，
0: 在抖音已经爆了接近20万的这个播放量吧，
1: 特棒特棒，大家可以再助力一把，是不是？我们这个抖音号也发到上面了，
0: 把这个抖音的链接复制到那个平台当中了，大家可以直接复制之后跳转到抖音平台，
1: 是就回复下班快乐就可以收到这些信息了。另外也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玩儿，大家在节目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来说一说你近段有没有休假，然后有没有在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可能有一些就是已经带着孩子玩回来了，
0: 是
1: 又带着孩子进入到写作业的这个状态了，也有去哪玩的也能来说一说。
0: 反正我有好几次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出去玩，然后我就再也发誓说再也不要在暑期的时候出去了。有一次是带队，应该就是前两年吧，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带队去到的青甘大环线，然后那会儿其实也是暑期，其实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吧，那会儿其实人相对来说已经少了一些了，但是我们去到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骆驼都排队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和淡季相比，但是人热闹有热闹的好处，因为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他们在前年的时候是有在那个他的那个沙丘上会有集中唱歌的那个环节、
1: 哦、
0: 所以人在现场的话，人多的话其实氛围是很不错的。
1: 哎，是的是的、咱们搜罗情报局里边群里边哈，宇哥还说了这豆汁儿，哎，没错，这一看就豆汁儿，
0: 是
1: 豆汁儿哈。然后宇哥还说一般暑假都是工作比较忙的时候，他不会休假，在9月份还会好一些，9月份就算错峰了、
0: 对，
1: 错峰出
0: 行。9月份的话可能人就相对来说少很多了，包括刚刚还在和蒋姐说，我说我估计9月份如果抢到票的话可能会休假，去北京，但是看能不能抢得到吧，因为人的确很多。
1: 那就好好玩一玩。 QQ 说爆肚还是好吃的，对，爆肚这个图，北京确实是满大街都会有这种老北京爆肚，麻酱十足，整个你看铺上一层，这一碗我还倒了一半呢、还有一半麻酱没倒上呢。
0: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提醒大家依然是有2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回复下班快乐和玩到平台当中，待会儿见。
2: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都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馆。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0: FM 90.6，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0: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5: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
5: 下方信号已发送。
6: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兴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这是来自赵雷带来的《彩虹下面》。半点之后5:42，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2: 搜罗情报局》。
1: 我是张扬，
2: 我是江扬。
1: 刚刚还在和江扬姐说呢，我说，赵雷的这个演出的话，目前在鸟巢。其实他本身最开始的时候是9月12号，然后因为后边人太多了，所以又加了一场，是9月12号、13号。
2: 嗯，
1: 目前想看的人数已经来到了100+万。
2: 哦，
1: 所以就真的感觉有点难抢。
2: 但他现在就是一切都太未知了，
1: 就所有的票价不知道，然后什么时候抢目前也还没有信儿。但是应该不至于，因为已经官宣了说有2场，应该不至于说取消这个事情。
2: 但是你什么时候会去抢，这咋整？
1: 正常应该其实就是提前一个月，比如说9月12号的演出，那8月12号就应该该抢了。
2: 嗯，
1: 但也有可能就是他想着说不愁卖的情况之下，他也可能会把这个第一轮一开的时间往后挪。
2: 哦，
1: 嗯，
2: 那就只能是再等等，
1: 再等等
2: 官
1: 方
2: 的消息，
1: 确定的这个消息啊。
2: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可以回复多组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啊，下班快乐，来看看今天节目聊的内容，也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玩儿，因为现在正值暑期嘛，会有一些朋友把假期专门安排在这里，是为了陪小朋友。那有一些朋友他不会把假期安排在这儿，也是因为小朋友太多，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这个假期大家会怎么过呢？有没有带小朋友去过不一样的假期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1: 对，包括我们还说到可能有些年轻人的话会把这个比如说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就给利用起来了，所以也会有一个短途的周末游。你看有朋友就说到了，说以前觉得周末短途旅行不值得，现在发现2天如果都在家里面只做相同的一些事情的话，反而就是会更不太喜欢，出去玩会更乐意一些。
2: 我这一次出去玩，我已经就是开始让自己去，不要再有那种就是来都来了，我一定要全天，今天上午跑这个，下午跑那个，晚上跑那个，
1: 所以就是很松弛的状态是吗？
2: 对，我最多。没有最多了，一天就是一个点儿，
1: 一天一个点儿，
2: 没有说再跑到太多，也能，但是就会觉得不想让自己太累。
1: 总共去北京是待了几天？
2: 六七天的时间。
1: 所以每天差不多一个点位。
2: 对对，每天就一个点位。北京太大了。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它也没有说景点当中的摆渡车啊什么的，你就只能硬走。你每天2万步，一个景点2万步，那都是肯定的。
1: 比如说去了哪些，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2: 哎呀，去的最累的一天就是北京环球度假区。
1: 哦，是的。
2: 各种的排队。那你就是排2个小时，为了2分钟。也很值得，回过头来还是会有点累，有点累那里。然后
1: 就几乎每个项目都要排队呗，
2: 几个大的项目
1: 都
2: 是
1: 要
2: 排
1: 队
2: 的，对，大家叫得上名字，大的项目都是要排，而且都是90分钟起底的，
1: 哇
2: 啊，90分钟以上，你就在那聊天呗，然后前后聊一聊，它过程会有一些可能电影的放映啊什么的，就这样度过那个排队的时光，去故宫也得走10000多步，
1: 是的，
2: 爬长城，
1: 我
2: 们当时是选择的夜爬长城
1: 啊，
2: 就觉得长城你连个树都没有遮挡的，大白天可能不太行，
1: 太热了，
2: 北京太热了，就选择夜爬长城，感觉不错。
1: 我看到有照片，好像是，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夜爬长城的照片。
1: 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哈，另外一组呢是玩，这是江云姐去到北京的一组照片。所以每天大概我们就是比如说6天嘛，那大概都去了哪些，我们一天一天来。第一天那就是落地到那里
2: 了，去了一个小孩，他

0: 欢的一个地方，一个主题乐园，这个就不说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去军事博物馆。
1: 哦，军事博物馆。
0: 嗯，军事博物馆待了，也就去了一个军事博物馆。
1: 嗯，
0: 第二天很松弛，然后又
1: 第三天，
0: 第三天去了两个小景点，下午是故宫。
1: 啊、哦。
0: 上午那会儿抽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去了那个虎皮所在地、
1: 哦、
0: 海关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又有一个半天去到了天坛，
1: 嗯，
0: 下一个晚上去了长城，
1: 哇，
0: 最后一天去了环球，
1: 哦，
0: 就旅行结束。
1: 嗯，其实这个时间的话，
0: 没有太近。
1: 对，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真的安排的蛮合理的，就不会那么着急。
0: 天安门是一个晚上，
1: 晚上去的，
0: 对，天安门是晚上，
1: 一些小的时间碎片时间，可以把这个时间给利用起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是暑期去北京啊，朋友们就一定要有规划，而且不是你想哪一天。
1: 就
0: 去哪里
1: 去哪一天，
0: 你哪天约到哪里你就去哪里，
1: 对，
0: 是指的是这样。
1: 就像上次我们去到新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独库公路当时因为气候还比较早，时间还比较早，所以可能它天气不是特别稳定，
0: 嗯，
1: 所以就真的比如说提前一波去到的旅行团，他们就真的走不了独库公路的北段，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刚刚好，然后我们如果再结束的话可能就需要提前预约了，所以就真的完全出去的话，尤其是这些需要预约的这些景点，你就凭运气了。
0: 嗯，是的是的，就是大家走在北京的街头啊，尤其是比较喜欢传统文化的，大家应该会比较有感觉，那种红墙灰瓦的那种感觉。
1: 国博去了吗？
0: 没有，没约上，这个是纯没约上，这个纯纯努力了三天没约上，
1: 那就真的得提前预约，
0: 要的，
1: 因为我刚刚就是说到，不是那个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嘛，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它的那个，它总共是有三个，
0: 嗯，
1: 一个是在福建那边，福建的泉州，然后一个呢是在国博，还有一个就是正在全国巡展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所以国博还有一个。
0: 国博，国博是最难约的一个，
1: 哇，
0: 我体验过了，人家告诉我说那个军事博物馆是最难约的，
1: 嗯，
0: 但其实还好，我第一次就成功了，
1: 嗯，
0: 然后国博我是连续努力了三天
1: 啊，
0: 就放弃了。
1: 如果我要去，
0: 那个，太难了，
1: 如果我要去，那应该必须得提前预约，就算你没去之前就得提前预约
0: 吧，必须，嗯，那当然他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式，那你可能就是要报团，
1: 哦，
0: 那我们又不想跟着团进入到里边嘛，
1: 嗯，
0: 就选择这种方式。北京的选择点又比较多，
1: 对
0: 对，如果没有去到北京，大家第一次去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城楼，尤其是晚上七八点亮灯的那一刻，就现场大家都是哇
1: 哦，哇哦，
0: 好多拿小红旗，好多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就在那里录制诗歌，
1: 嗯，
0: 挺有趣。
1: 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音乐日历的板块哈，今天准备到了三首歌曲，都是来自于多年前的今天发行到的一些作品，可能都不是专辑，因为有一些歌呢是比如说歌手为一些电视剧带来的歌曲，那有一些歌呢可能是配合一些公益宣传带来的歌曲，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票选票选。
0: 嗯，
1: 第一首歌是来自于2022年的8月14号，来自非詹雯婷，然后为这个电视剧《苍兰诀》演唱的主题歌，叫做《绝爱》。这首歌的话，反正也获奖无数哈，啊，反正拿到了好多好多的奖。所以大家如果想听詹雯婷的《绝爱》的话，可以发送 A 到平台当中。
0: 嗯，第二首歌呢，来自于周深，叫做《田埂五月风》。
1: 嗯，
0: 它是一个艺术公益行动当中的主题。提取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这首歌它是比较清晰美好的一个旋律，
1: 嗯，
0: 想听到这首周深的歌可以回复 B 在我们的平台上。
1: 是，然后还有一首歌的话是来自于多年前，算起来的话2007年的8月14号，杨千嬅带来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每当变幻时》，所以总共是有三首歌。詹雯婷的《绝爱》可以发送 A， 周深的《田埂五月风》可以发送 B， 然后杨千嬅的《每当变幻时》可以发送 C 到平台，我们来解锁解锁，看大家分享到的具体待会儿和大家听到的是哪首歌曲。
0: 嗯，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想要听到的歌，是一方面也可以来说说你是怎么去度过这个假期的，你会想要去尝试一下两天半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吗？就是从周五可能请上半天假，但你可以连着一个小周末，
1: 嗯，
0: 也有两天半，两天半在岛内是足够去上一两个地方了，
1: 是的，
0: 是可以的，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旅行方式。
1: 嗯，来吧，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大家可以来票选票选。嗯，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这会儿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天。接下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潘帅哈，在多年前的作品，这是和张韶涵的合作《快乐崇拜》，我们来和大家听听看。
2: One, two, three.

0: 多年前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张韶涵和潘玮柏带来的《快乐崇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5:54，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
1: 今天聊到了这个假期大家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出游的打算？经常好说，每年的暑假都会带娃出去，今年去大同和西安。是旅行回来了吗？可以分享分享一些景点的图片，也可以来发一发。
0: 山西和陕西是吗？大同，
1: 那对 对,
0: 对吧？
1: 对对，大同。
0: 反正最近我的确在朋友圈看到，刚刚还在和江说呢，我说我朋友圈就有一个去到山西的，应该那个应该是小西天一线那边。哇，最近这两年真的非常非常的火，
1: 就那个游戏火了之后，我就把那里带的挺火的。
0: 是的，
1: 以前好像那么小众的景点没有被大家发现吧。它那个面积其实并不大，但是它的精美程度是很惊艳的。
0: 所以也希望，对，所以也希望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些传统文化哈，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你看以前那个地儿不火的，然后现在火了，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假期大家有什么出游的安排吗？然后今天也特别想听大家说，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假期，你会不会给自己安排一个2天半的小行程，就是星期五请上半天的假，可能现在就在旅行的路上了，然后周天晚上返程，刚好2天多，那也是一个放松的机会啊。能不能够接受2天半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时光？
0: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周末时间不是特别固定嘛，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时不时的会碰到双休一种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比如说周五的下午就会把这个假期计划起来。如果说要

0: 去离开我们海口市的话，去下面一些市县的话，那可能就把周五这个时间给利用起来了。
1: 嗯，可乐小姨来了哈，今天居然同框了。啊，是的，是的，
0: 好久不见啊。
1: 他也好久没听了。
0: 对，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然后这组关键词当中呢，是我们稍后会和你聊到的其中的一个板块，就是关于今晚吃点啥当中会和你说到的关于海口手电和海南手电，然后前面的一组这个文字是去到省博这边拍摄到的一些图片，你可以复制那个链接去到抖音平台当中看一看，然后还有一组关键词是娇兰姐去到这个
1: 北京
0: 嗯拍摄到的一些就是总共行程的一些照片，打卡的照片。
1: 大体行程有景点的，然后还有一些北京的特色小吃吧，因为有一张豆汁的图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但是能够接受酸豆角的应该就可以接受它。
0: 嗯，
1: 味道是有那么一点点相通的。
0: 是的。
1: 有没有喝过豆汁的，有没有把一碗干完的，
0: 嗯，
1: 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今天音乐日记的板块同样是三首歌曲再给到大家一些选择的时间，在平台上回复 A， 那么您听到的是绝爱这首歌，是当时还挺火的这个电视剧苍兰诀当中的一首歌，然后回复 B 的话呢，听到的是周深的这首很清新的旋律的歌曲田埂五月风，回复 B 的话呢是杨千嬅的这首歌每当变幻时，是07年的一首歌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一下音乐日历票选的环节。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小小猪这会儿来了，说下班快乐，已经好久没有来报道了。哦，真的好久没有来了，接近30天，这是唯一的一条信息。来吧，欢迎大家哈，来和我们聊一聊，看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到的，说周末旅行最大的意义啊，就是让比如说周一到周五不再只是等周末这种漫长的煎熬，
1: 嗯，
0: 就你可以提前计划计划，安排安排，对不对？
1: 金正好也在我们搜罗情报局的群里边发了几个也算是行程打卡的图片了。
0: 嗯，他应该就是去到的，
1: 这是兵马俑吧？这是西安。
0: 是的，哇，这些是石窟是吗？
1: 石窟，对，这是大同的。
0: 大同的，哎，对，没错，刚刚在我们朋友圈也看到了。
1: 那下面人也很多，暑期肯定哪个知名的景点人都是挺多的，
0: 人头攒动。然后还有那个和那个打卡，就是机长的那个照片，应该很多网上朋友有分享到，是不是？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在整点之后回来之后哈，会继续来和你聊到关于海南手电和海口手电。另外明天不是陈慧娴的演唱会吗，欢迎大家，如果你买了票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样一份喜悦哈。那同时还有就是来和你盘点盘点近期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那还有就是近期的一些演出以及近期的一些展览，待会儿来和你聊到更多的内容。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待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2: 回家路上有点堵，
3: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4: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5: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6: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3: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7: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8: 大家好，我是安琪。
9: 我是小马。
10: 我是宋宋。
9: 美食地图，
8: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9: 下班生活指南，
8: 下班生活指南。
11: FM91.6
1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1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10: 科学家。

0: 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菠萝，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7: FM 91.6，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2: 好的，
0: 都给你。大家好，我是赵鑫，
7: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7: FM 91.6，
5: 搜罗情报局，
7: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乐回家去，
1: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松罗，福利不错过。
3: 松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4: 回家路上有点堵，
5: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6: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7: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8: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5: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这是来自陶喆在2025年的4月15号带来的 Stupid Pop Song 当中收录的《陪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6点12分，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你的暑假是怎么过的，或者说你会不会把你的假期调整到暑期来休？因为可能对于一些家长朋友来说的话，的确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暑期了。
1: 是的，我们已经没有假期了，我们只有公休啊。小东东这会儿来了，小东东还发了一个图，他就感觉想
0: 乌云密布了，
1: 要下大暴雨了。
0: 希望回家之后再说吧，这个雨，不然待会儿不好走啊。
1: 白水王也来打卡了哈，回复了关键词“下班快乐”。
0: 嗯，
1: 然后漫步云端这回来收听节目了，
0: 欢迎
1: 看看
0: 欢迎，
1: 嗯，欢迎看看大家留言互动。小好猪是选了A 啊，然后也有朋友选 B 和 C 的，这是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准备到的三首歌。回复 A 想听到的是《苍兰诀》当中的主题曲，叫做《绝爱》。然后回复 B 是周深的这首歌《田埂五月风》。回复 C 是杨千嬅的《每当变幻时》。大家仍旧可以围绕着音乐日历的板块，三首歌想听哪首 A、B、C 发到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嗯，至于时间段的话，我们在这里会和大家来聊到关于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关于海口的首店和海南首店真的开了蛮多的，所以大家如果去尝试过哪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近期我好像关注到应该是在阳光城那边，因为前段时间还在和朋友说想去吃那个云南的菌汤火锅，
1: 嗯，
0: 阳光城那边就新开了一家，但其实万象城包括龙湖天街都有，还蛮多的，最近的话
1: 还没吃上哈。
0: 然后关键词的这个图片当中的话准备到的是也是海南的首店，这是在武汉那边有一家，然后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海口，这是叫做小红馆的新加坡菜，它其实和海南菜有点像
1: 哦，
0: 和海南菜有点像。然后它的那个味道的话，包括比如说它的那个鸡油饭，它的那个鸡，我以前其实对于海南的这个鸡有一点点怕，因为一是有那个红的血丝嘛，然后二是它的那个就是有点老，因为可能海南的朋友都会更喜欢吃那种有嚼劲的鸡，但是我们去到那儿就蛮符合外地人的口味的，就是它那个鸡很嫩，而且它那颜色真的拍出来特别好看，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
1: 是的，大家知道在咱们海南，尤其是在咱们海口哈，开了哪家是属于首店这种，因为首店就没有嘛，第一家可能大家关注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就想去尝尝到底怎么样。可能有些店就是在外地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比如说全聚德，
0: 但是
1: 北京的这个很老很老的老字号了，它是在王府井，也就是近两年开的，近两年在这个王府井海垦广场海南首家直营店，想吃这正宗的北京烤鸭的，你就不用再跑到外地了。
0: 然后上次去吃到的应该是万象城这边这家，也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的，他那家是宁波小馆，他其实也有点像，就是符合海南人的口味，比如说他用到什么海鲜呐，还有这个竹升什么手工豆面呐，以及什么家烧黄圆配年糕啊，我觉得还真的蛮符合就是我们海南的朋友的那种口味的
1: 哦。
0: 然后当时我们去吃的应该有一个捞汁儿，然后呢还点了就是那种有点像武昌鱼的那种小形状的那种鱼，我们两个人就真的是一人一个，就他拿一个砂锅给你上

0: 上来就真的里面只有两条那种特别三指宽吧，你想三指宽有多大，三指宽两节手指，两节手指那么那么长，你就可想而知有多么小了。
1: 嗯，
0: 它的味道我觉得还可以。嗯，然后刚刚说到的那家什么就龙湖天街那个叫做新加坡菜的话，它其实单价有一点点贵，就它那个面条那个海鲜面
1: 啊，对，海鲜炒面
0: 得要40多。
1: 那去新加坡吃也差不多，
0: 但是这个价格，就很多朋友就说你在外边随便点一个那种海外边吃的话，那肯定价格会便宜很多了。
1: 它里面会放一些海鲜之类的，
0: 对，有虾，但味道很好。
1: 哦，
0: 有虾，有一个鸡蛋，半个鸡蛋，
1: 它那个酱味是很重的，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它颜色是很深
0: 的
1: 那种。
0: 是
1: 的，
0: 嗯，味道很不错。
1: 如果你去到新加坡，那也就十几块，但是还要乘一个五，
0: 就是汇率，
1: 那比现在还要贵，
0: 比汇率。
1: 是你这么一算，你自己心里就可以了。
0: 竟然好说呀，说那个哪有，我说有点像，就是那种武昌鱼，但不是武昌鱼，我们肯定这边是海南的这个海鱼了。他上次在武汉吃过，一直特别想念哈。那就再去一次武汉吧，
1: 再去一次，去到正宗的地方才好吃。现在海南有挺多家这种手店的，然后有像那个什么李珊珊茶室，也算是海南手店。
0: 嗯，是，
1: 还有叫做泰科茶园，也是海口的手店。还有一些甜品的，好多好多。
0: 哎，好像我前段时间还在说，因为前段时间不是经停那个成都那边嘛，成都不是成都，是那个绵阳。然后，哎，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这段时间有回过成都呢？然后就在天府机场那边，当地的一个奶茶品牌叫做树下，然后近期据说要入驻到我们海口市了。
1: 好喝吗？
0: 就是它是那种很清爽，但是我当时在成都点的那个树下，点的是油柑。
1: 哦，就那种茶类的，
0: 对，就是，
1: 没奶在里边。
0: 嗯，就是油柑很清爽。我说我们海南也有这个油柑呢，而且很多奶茶店都
1: 有
0: 这个油柑。
1: 有啊，
0: 所以我就不知道它落地这边之后哈，就是会不会就是和其他品牌打架。
1: 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江西景德镇菜，是在万象城五楼，也是海南首店。
0: 嗯，
1: 江西菜，
0: 辣
1: 口为主吧。
0: 对。我们当时计划去吃，但我那个朋友吃不了辣，所以就搁置了，所以就吃了一家宁波菜馆。对于我来说，这个重口味的人其实有真的有一点点寡淡那个味道，包括他那什么海鲜饭呢，也不是那种重口味的，包括你想捞汁嘛，然后一个鱼，还有一个虾呀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真的很清淡。
1: 宁波菜的口感是不是很偏向于上海那边了？
0: 我感觉
1: 就偏甜一些，什么都挂个甜口。
0: 它还好，那个还好，它其实真的有点像海南菜，
1: 哦，
0: 但味道还可以。
1: 这也是手店哈。
0: 对，你说的应该是景德镇那个，就是湖洽嘛，对吧？
1: 啊，对对对，刚才介绍的是这个海南江西景德镇菜，这是海南手店。
0: 嗯。
1: 还有像什么呢，陆陆续续都在开，包括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计划。在海口呈现的当时那个冰淇淋店，
0: 你哪个冰淇淋，
1: 是野人，是不是是叫那个名字吧。
0: 嗯，
1: 现做冰淇淋不超过24小时。
0: 哦，
1: 就那个刚开始在海口开的话，也算是首店，人气还挺火的，现在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家了。
0: 是，
1: 现做冰淇淋，手做冰淇淋。
0: 来吧，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天气情况哈。这是6:13的时候，海南省气象台发布到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九州海峡海面从6:13一直到晚上10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目前海口市区的话，可能有些路段已经下雨了，因为刚刚有听友分享到了我们的平台当中那个照片呢，这真的就已经是乌云密布的状态了。
1: 小鱼发了一个5秒的小视频，就是日月广场，对，日月广场附近已经是下雨了，已经开始下雨了，不知道金盘这边有没有下啊。
0: 我们来解锁到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先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飞詹雯婷为苍兰诀这部电视剧带来的主题歌，就叫绝爱。

0: 这是来自张文婷飞为苍兰诀电视剧带来的主题歌《绝爱》。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两组关键词。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两组关键词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看一看。
1: 一个关键词呢叫做下班快乐，看看今天节目当中聊的，尤其是这一趴会来说一说海南有哪些手电啊，海口手电大家知道哪些觉得还不错的可以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关键词可以来回复，就一个字，就叫玩儿。玩儿哈，这是骄阳刚刚结束的北京行程拍到的几张图，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是，
1: 更重要的是想引出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安排旅行？我刚才看到搜罗情报局的群里边，金然好就反馈了一波图片嘛，然后他还说了，他说4年前去北京的时候就一直会闹着走不动，应该会说是他的孩子，当时爬长城只上了2.5个烽火台，太陡了，恐高，就是要手脚并用。
0: 是的，
1: 但可能现在再去的话，他长大一些，他会了解一些长城的知识，他就愿意往上爬了。
0: 欢迎大家哈，这会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听友群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当然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话，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就是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呢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兔子猪说太好了，时隔多日啊，终于再次听到熟悉的声音了，都怕这节目啊。我们下周刚刚已经排了个班哈，下周是周一和周二，张扬和骄阳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
1: 是的，
0: 周四周五大家解盲盒吧，拆盲盒吧，
1: 解盲盒。对，这个每天这个开盲盒的主持人不也挺好吗？
0: 对呀、
1: 说不定还会有不同的福利会呈现给大家。
0: 一些惊喜，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有朋友就发私信说，你居然把欣姐都叫来，我说这不是我叫的，我可叫不动，
1: 叫不动。还有谁？上次，
0: 信恒。
1: 对，
0: 信恒。然后，对，就是信恒。
1: 对，这两个是916的，算是全新主播了，但他们的声音大家应该会熟，是的。漫步云端回复了玩儿哈，大家可以回复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下班快乐，另外一个就是玩儿，来看看。

0: 解锁不同的图片。小伟说这段时间受伤了，然后去医院换药，刚回家就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双向奔赴。
1: 哎，是的，没错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你去看电影没？就最近这段时间
0: 没有，没有，
1: 忙得要死，
0: 没有。但是听到一些好像还不错的一些电影，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那个《
1: 大决赛》，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然后《蜘蛛侠》你看了吗？
0: 我没有，
1: 都没有，都很好看，都推荐大家去看。
0: 你都看过了？
1: 都推荐。我不上班的日子，生活过得可好了。推荐大家去看这两部电影，一定要看 IMAX 版本的，就真的很震撼。就可能对于比如说尤其是奥德赛来说的话，因为它本身时间比较长，将近三个小时，你完全不会觉得长。就是它比如说15分钟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点，我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真的那前面几分钟的节奏有点慢，我当时都快睡着了，后边慢慢慢慢的就一下就一个节点抓着你一个节点的那个心，就跟着那个剧情走，真的很震撼
0: 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哈。我是刷到欢迎来龙餐馆，
1: 我也刷到了，
0: 这样的好像火起来了。
1: 是的，
0: 11号上映的，这样的一些最新的电影的盘点，我们会在下一趴广告回来之后好好的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段时间有期待什么电影的，进入到影院当中看过什么电影的，觉得不错的，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反馈反馈。
1: 待会儿见吧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

0: 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下一站，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7: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7: 好的，
2: 都给你。
8: 大家好，我是赵鑫，
9: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9: FM 91.6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9: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

0: 权益。每月九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6:41，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这个时段哈，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暑假，或者说你会不会把这个假期挪到暑假来休，带着孩子一块出去来玩。
1: 嗯，这个话题可以来聊，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知道的，像海南手电、海口手电，然后你去如果是美食的，你去尝过的，也有一些其他品类的手电，感受过的怎么样，也可以来推荐推荐哈。这一趴咱们就和大家来盘点一下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电影，还有接下来有一些最新的定档的影片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一个电影叫做《燃烧吧，爸爸》，这是文琪和倪虹洁主演的一个电影，现在是发布了定档的预告，宣布定档是9月5号。
0: 这部电影当中哈，因为其实我看过文琪之前和应该和鲁豫老师那个采访，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小姑娘，虽然说我们其实应该差不多的年纪然后真的蛮有灵性的，然后其实对于这个他自己的工作，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事业也真的就是特别清醒。
1: 这样的一个影片是在9月5号哈，它更多的是一种故事情节比较强的一个影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还有呢，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现在发布了最新的海报，《生化危机》第一部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这个发布了新的海报之后，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当你是一名快递员，拼命打工之时，走进了这样的怪物之夜。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展开的，今年9月18号北美上映，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再期待期待。
0: 还有就是关于我以前追过的一部美剧，叫做《美国恐怖故事》啊，第13季首次曝光了这个预告。其实前几季我已经完全忘记它这个内容了，所以对于比如说已经追过这个美剧的朋友来说的话，应该会比较感兴趣。其次，我们再来和大家盘点盘点近期哈，目前票房领先的这样一些电影，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的时候上映，目前它的票房也是蛮高的，就是应该已经来到了全球票房啊，已经突破了差不多100多亿人民币了。稳居2026年全球的票房榜冠军的这个队列，
1: 那也算今年进口片当中内地票房的冠军，目前是这样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八仙》火了好久了，国风动画黑马，票房现在已经破14亿了。现在这个密钥延期到9月17号，那也就是会维持在整个暑期档结束。豆瓣呢是8.2分，口碑一直不错，它是凭着口碑逆袭的。这个电影好像刚开始在预售的时候，大家没有说特别如此的看好，但是在网络上就是出圈之后呢，去支持的会比较多，口碑也还不错，一直热映到现在了。想要看的，它会到9月17号，所以抓紧时间，还有1个月的时间。
0: 是，另外比如说周星驰这个编剧导演的《功夫女足》，大家如果没有去看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哈。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正在热映当中的《欢迎来龙餐馆》，对吧？
1: 它是文牧，也是导演，然后主演的就是沈腾。这个电影可能前期宣传的力度并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再加上大家会觉得主角是沈腾，就他一定是个非常非常搞笑的，对，
0: 但其实并不是。
1: 他是主演，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是反战加美食这样的一个题材。11号全国上映的，现在豆瓣分都已经涨到8.5了，暂居是暑期档的豆瓣评分的第一名，目前票房已经突破4亿。
0: 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年会不能停二》哈，由张若昀和白客领衔主演的职场喜剧续作，8月1号的时候正式上映，目前票房的话还在持续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另外好像今天哈，应该是逃出绝命街安妮海瑟薇领衔主演的这个惊悚的恐龙大片，就一觉睡醒起来发现这个屋子外面都是一些恐龙了，所以看看，因为以前有一部叫做《逃出绝命镇》吧，它其实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名字有点类似，翻译过来的名字有一些类似。
1: 对，它是比较惊悚题材的一个影片。奥德赛它是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应该是一个大片，8月中旬上映嘛。
0: 对，所以我是去看过了，欢迎大家没有去看过的

选择 IMAX 版本，它今天上映，8月14号上映，所以应该，因为上次我们去的时候还只有周六周天才有排片，因为它是点映嘛。上周天的时候我去的，小马应该是上周六的时候去看的。那时候只有点映，而且一个电影院当中可能我周天去的只有三场，它都是排在 IMAX 厅。然后那今天正式上映之后，估计排片量的话会增加一些，大家可以来关注。

0: 口碑也在持续的发酵，潮汕方言的这种温情片目前票房已经突破20亿。
1: 是，好像说起来其实近段时间的话，有很多电影其实本身已经陆续的要和我们见面了，或者说已经应该和我们见面了，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选择了撤档。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还和大家说过的大唐妖探吧，然后他应该就是往后挪了挪，8月22号的时候来上映哈。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简单提到过的，8月底上映的杰森斯坦森硬汉派的这种动作类型的电影是《怒之鲨》，到时候也会来和观众见面。
0: 看到平台上李白溜说这个《龙餐馆》好好看，会有一些很隐晦的表现吧。对，大家对这种题材比较感兴趣的，可以进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它也有一些搞笑的点。
1: 因为比如说以前的这种题材，战争题材的，比如什么拯救大兵瑞恩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题材，它都是以
0: 它那个故事比较宏大，
1: 对，以一个国家的视角，但其实那个国家是侵略者，而现在我们其实是换了一种叙述的方式了。包括我现在看到很多，比如说媒体分享到的一些国外的那个观众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真的给他的评价是蛮高的，就是我们从新的一个叙事角度看到了对于战争这件事情的一些反思。
0: 是的，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也可以持续来互动，包括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个环节，你想要及时发送的话都是可以的，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
1: 对，也提醒大家哈，目前海口市区这会儿正在下雨，可能很多道路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接下来和你听到六首歌也是和雨有关的，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雨天》。

0: 这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雨天，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近期的电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盘点盘点啊，包括明天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要带来的演出，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有没有朋友明天是要去到现场的呀？
1: 2026陈慧娴巡回演唱会的海口站，明天晚上7:30啊，地点就是在五元河体育馆这个地方热烈开唱。到时候大家尽可能的就是早点去呗，能够拼车的就拼车，反正往往是散场的那个时候会速度稍微慢一点，如果你开私家车的话就相对会走得比较远一点。才能把车开出去。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你要去五元河体育馆，每次哈我都去过有经验了，就是如果你是从比如说住在高铁站附近的，那就坐城际过去是比较方便的，就坐到秀英、长流，坐到长流那边再打车然后去到五元河体育馆，那就比较方便。回来的时候的话，建议大家就坐公交，公交摆渡，因为它其实也分不同的片区嘛，比如说去到这个伦昆南呐，或者是海淀岛啊，以及西海岸呐，你就选择不同的这个公交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如果你那会儿出来打车的话，那可能人会比较多，一是等的比较久，二是排队，所以公交车其实是比较好的一种出行的方式，尤其是回来的时候，
1: 是公共交通方式哈。现在歌单已经出来了，海口演唱会的歌单有开场的曲目是《奇妙旅程》，然后还有哪些歌呢？比如说《花店》、《傻女》，还有飘、月亮、跳舞街、陪伴，结尾的一首歌是飘雪。
0: 哦，怎么唱的来着？
1: 好像对这个词挺熟的。
0: 就是这个旋律我很熟悉，但是脑海当中突然有点、
1: 词儿是记不住的。就这首。
0: 蓝蓝蓝蓝蓝蓝。
2: 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
0: 我们不听太多哈，欢迎大家去到现场来听听看吧。
1: 是，明天的话呢，午后可能也会有雷阵雨，所以咱们该带好的雨具也可以把它带好。明天最高气温是35，最低气温27度。
0: 那以上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有点舍不得结束了。
1: 想结的话不一转啊。
0: 想结束，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和大家来分享完，因为其实开渔季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活动也非常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呢是在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星期天8月16号晚上6点，是在榕山寮的沙滩上，它是一个开渔寻鲜。
0: 是的，
1: 这是鳌鱼对吧？鳌鱼起海，朝庆开渔。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0: 对，所以这一次呢，百年的火山古渔村将会化身成为比如说好逛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拍的海边限定的娱乐场，欢迎大家周六的时候去到线下，也就是榕山寮这边，它应该是下午的4-5点到晚上的8点，所以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你可以去那边好好感受一下，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一种传统的融合。
1: 是的，是的，它是有席位是要预约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修行旅文，它就会有这边推文。正式开席的时间是在8月16号晚上的7点正式开席，一想就很鲜美。它是通过那种就是簸箕海餐海鲜拼盘的方式，地道的渔家特色菜肴。
0: 是的。
1: 尝鲜价一个人是68，其实这个价吃海鲜那是非常非常
0: 划
1: 算
0: 的
1: 了。
0: 除此之外哈，那边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什么14号到15号在西海岸榕山寮沙滩这边会有一个落日蓝拳沙滩的拳击争霸赛，在现场应该蛮热闹的。还有到时候张扬应该是明天下午直播完之后哈，会去到线下的，也就是明天下午在新荣书屋和长屋46号这边会有一个多场域的联动的活动，也是好像省妇联这边来带来的一个活动，就是属于百年渔村的夏日盛会，融合了一些女性的主理人，联创地图发布，包括艺术策展、美食品鉴、音乐派对和这个海边仪式等等多重维度的这样一种交织，来领略渔村的。

0: 活力和温情。
1: 嗯，是的。那么以上是不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结束了？
0: 是的，没错啊。
1: 以上我们本周的搜罗情报局也就结束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我们下周一和下周二再见吧，各位，
1: 再见。
0: 最后一首歌，
1: 拜拜，
0: 这是来自刚刚我们说到的陈慧娴，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最后一首歌，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飘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已唤醒

0: 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工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

0: 还有岳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镇

0: 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地铁，所以我们会失去很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去观察形形色色的通勤当中的人的机会。如果我们到一些更大的城市去看一看，尤其是每个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么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黑色车厢里挤满了面无表情的成年人，穿着笔挺T西装，或者是套着大一号的防风外套，脖子上挂好了工牌。然后你低一个头呢，你很有可能在那些公文包拉链上、帆布包的侧兜里，发现一只正在摇摇晃晃的毛绒小狗，或是一只被捏得有点变形的毛绒大鹅。这些玩具眼睛往往只是简单的两道黑色缝线，但是在满是金属扶手和反光的手机屏幕之间的车厢里，硬生生地撑开了一个极其温柔的缝隙。这种强烈对比每天都在当代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我们常常习惯了成年人的世界包裹在一种坚硬的物质外壳里，混凝土的建筑、不锈钢的电梯、玻璃幕墙反射的冰冷的日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身体心理都在不知不觉同样变得僵硬。可是毛绒玩具的出现，就好比在这个厚重的外壳上砸开了一个小洞，让一些属于孩童时期的柔软而且毫无防备的空气渗透了进去。那个挂在包上的小玩意儿，成了很多人在步入写字楼之前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可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当我们看到一个30岁的程序员在工位上摆满了一排各式各样的棉花娃娃，或者一个中年主管在汇报工作的间隙呢，可能偷偷捏一捏桌上的那个解压的毛绒偶结，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一种审美偏好，而是无声的充满烟火气的抵抗，用一种最无害的、最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对抗着现代职场对个体情感的极度压缩。那些毛绒玩具在工位的电脑显示器旁边一字排开，像是组成了一种小小的仪仗队，向走廊里走过的每一个人宣告，在这儿工作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觉、需要被抚慰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某某编号。

最近有一项网络投票是关于成年人沉迷毛绒玩具，相关讨论引发了上万人的参与，甚至是几万人参与其中。选项呢设计得非常有意思，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定性，一边是精神平替，认为这是高压生活里最温柔的自我救赎；另一边是拒绝成熟，暗示着过度贪恋这种幼稚的温存是一种不敢直面风雨的怯懦。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恰恰折射出了主流社会对于"成年"这两个字儿长久以来的刻板定义。在很多传统语境里，成熟往往就意味着某种情感上的戒断，你必须戒掉眼泪，戒掉依赖，戒掉那些没有实际生产效益的嗜好。这种带有审判色彩的目光，实际上暴露出一种对于成长路径的集体焦虑。社会好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度量衡，用来测量一个人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人。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房产面积，你在社交场合长袖善舞的能力，或者是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一张波澜不惊的脸。在这样一套极其讲求实用主义跟效率的评价体系之下，任何不能带来及时变现或者阶层跃升的行为都会归类为无用。而对毛绒玩具的迷恋，更是因为浓厚的儿童色彩，就极易被扣上心智未成年的帽子。然而，这种审判往往忽略了心理机制在面对极端压力的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把寻找抚慰等同于拒绝成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过度苛求。我们常常被鼓励去成为遮风挡雨的伞，但是很少有人问一问，那个伞呢？他自己在暴风雨里被吹得骨架变形的时候，该上哪儿找一找属于自己的遮蔽物呢？那些选择把毛绒玩具抱在怀里的人，也不见得真的就打算从此逃离社会责任，要退回到哺乳期的襁褓里去。相反，他们不过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充电，以便能在第二天闹钟响起的时候，可以继续戴上那个坚硬的面具，去面对那个充满了 KPI、房贷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真实世界。这不叫怯懦，这是高度理性的，同时也是很内敛的一种自我修复。

如果我们从更细腻的感官层面去剖析，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触觉贫血。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早晨醒来，手碰触到的是光滑的手机，坐在车里握住的是冰冷的塑料方向盘，到了公司，手在塑料键盘和光滑的鼠标上飞速敲击，甚至回到家里用来娱乐放松的也不过是一块更大更光滑的平板电脑或者游戏机屏幕。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把我们丰富的感官世界极度压缩成了单一的视觉和听觉，而作为人类最原始最直接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个触觉在日常生活里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在心理学和生理学当中，皮肤都被视作是人类心理防线的最外层，它渴望着有质感带有温度的反馈。而当我们长期处在一种只能摸到绝对光滑的环境中的时候，大脑深处其实会积累一种隐性的难以言喻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手指突然陷到一团蓬松的带有微微阻力而且能迅速回弹的短绒毛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松弛感。毛绒玩具提供的触觉体验是高度不规则粗糙，但是很温柔，可以完全包裹住指尖的。这种物理层面的接触可以瞬间激活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向身体传递你现在很安全的生物学信号。这种触觉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技术异化的一种微型反叛。当所有沟通都变成了屏幕上的绿条跟文字，当所有情感交流都过滤成了冷冰冰的像素，毛绒玩具却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不能被复制的物理存在感。它有重量有体积，把它抱在怀里会因为你的挤压而改变形状。

在成年人的社交图谱里，最让人感到疲惫的往往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反馈焦虑。手机每天都弹出无数条消息，每一条都跟个催债鬼似的，逼着你在最短时间给出最得体的答复。职场上我们要习惯说收到这就处理，在人际关系里得小心翼翼揣摩对方每一个标点符号背后的情绪，甚至在恋爱和友情当中也常常陷入啊，我付出了多少，对方有没有给出同等回应的隐秘博弈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情感交换和信息对流，让我们的心理带宽长期处在超载的状态。可是毛绒玩具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那令人安心的绝对的无能和沉默。你把它扔到沙发的角落里，它不会因为你有三天没理它就跟你抱怨。你半夜把它抱在怀里哭，它也不会用一种过来人的高傲姿态给你讲一堆毫无用处的反思和大道理。它就是用那副永远一成不变的表情静静地看着你。我们可以对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熊叹气，可以把一整天的委屈都埋进一只毛绒猫咪的肚子里，不用担心这些秘密会被泄露出去，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软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把柄。在这个过程里，毛绒玩具充当了一面情绪的镜子，它倒是不会主动输出什么能量，

它就是稳稳的往那一站，像一个容器一样，接住你所有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焦虑、压力、脆弱，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接纳。这不是成年人世界里极难遇见的最高的礼遇吗？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听，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成熟这个词儿在现代语境下所遭受的误读。长久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好像在暗中培养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成年人标本，理性的、冷淡的、计算精确、情感内敛。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人越是表现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就越容易获得情绪稳定和心智成熟的赞誉。但是这种所谓的成熟，本质上往往是对自身情感系统的一种暴力阉割。他要我们把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容易受伤也容易满足的小孩生生地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去，丢弃在名为童年的荒野里。但是那个被弄丢的小孩，他没有真正的消失，他只是被压制在了潜意识的最深处。在每一个加班到半夜的归途，在每一个独自面对天花板的无眠时刻，通过胃痛、通过焦虑、通过无来由的空虚感甚至是烦躁，向我们发出抗议。而那些重新把毛绒玩具捡起来的成年人，实际上是试图完成一场心理上的寻亲之旅。他们不再认为幼稚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清洗的污点，而是意识到那个会因为一个毛绒玩具而感到快乐的自己，正是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纯粹、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能量所在。所以允许自己拥有甚至沉迷于一些软绵绵的玩具，不是智力或者情感上的退化，而是更高阶的、有包容力的心理整合。真正的成熟应该是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它包裹着最核心、最脆弱的幼苗时期，然后一圈一圈向外生长出坚硬的树皮，来抵御外界的严寒。它绝不可能把中心给掏空，只剩下一个空洞坚硬的外壳。所以当我们能够坦然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对一个毛绒抱枕的喜爱，而不会为此感到羞耻或者抱歉的时候，这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外界那套死板的成熟标准来定义我们自己了。

从社会学和消费心理学视角来看，成年人对毛绒玩具的青睐呢，还包含着一种极具智慧的和高性价比的情绪防御策略。城市越大，生活成本和情感成本都越高的令人咋舌。那如果你感到孤独，想要寻找陪伴呢，养一只宠物要有巨大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还有不菲的医疗开销，还有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离死别。如果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要承受复杂的沟通成本、观念冲突，还有随时可能破碎的情感风险。所以相比之下，一个标价几十块钱最多几百块钱的毛绒玩具，性价比就高得一塌糊涂。它不需要你定时定点的去喂食遛弯，不会生病，不会背叛，更不会在某个清晨留下一句不合适就转头离开。你只要付出一次性的极其低廉的货币成本，就能买断他一生的忠诚和陪伴。在一个到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什么裁员的风险、行业的起伏、人际关系的易碎，有这么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而且提供情绪稳定输出的实体物件，就是一个最容易获得的心理锚点。它让人在最低成本之下为自己构筑一个几乎零风险的情感避风港。这种精神平替的现象切中的正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情感轻量化需求。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精力去应对高难度的情感通关游戏了，我们的心力在白天已经被各种繁杂的事物给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毛绒玩具，它不需要我们去讨好，不需要我们去维系，它只是安分地往那儿一坐，等待着随时被你需要。它就是高压生活里的一剂温和的缓释胶囊，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溶解掉那些在日常缝隙里所积压的怨气委屈，让人用最低的内耗保持住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弹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喜欢毛绒玩具的成年人的房间，去观察那些玩具被摆放的位置，就会发现一幅很有意思的心理地图。这些玩具啊，它绝对不是随意丢弃的，它们的分布呢，会遵循着某种极其微妙的个人秩序。有的是端端正正的码在枕头上边，形成一道软绵绵的屏障；有的呢，是塞在床沿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填补了一些物理上的空缺；还有的是坐在电脑椅的后靠背上，当一个临时的腰托。所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摆放，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在自己的私人领地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安全感的微型的空间规划。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合租的公寓、狭小的工位、格子间的公共区域，到处充满着外界的规训和审视。而那张属于自己的床，就是现代人最后的精神自留地。当床头摆上了一排歪歪扭扭的毛绒小熊、小兔子，或者是各种什么奇形怪状的怪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些柔软的形体，在自己和这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边界。边界里边就是由这些棉花和短毛绒所统治的绝对的安全、绝对不设防的温柔乡。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布置呢，还有一种隐秘的仪式感。很多人每天出门上班之前都会特意把床上的毛绒玩具给摆放整齐，好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站一天岗的任务啊。晚上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把他们重新抱进怀里，或者是换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让他们靠着。这种周而复始的互动

让一个冰冷静态的居住空间产生了流动的带有治愈性质的家的氛围。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在长期陪伴里，其实已经吸附到了主人的体温、气味，还有无数个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最终变成了卧室里最忠诚、最不可或缺的微型守护者。

随着成年人毛绒玩具市场的彻底爆发，一些以设计怪异、触感独特著称的玩具品牌在白领圈子里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一偶难求炒出高价的现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批评啊，这不过是资本操弄下的又一场消费主义陷阱，是一群缺乏理性的成年人在为虚无的品牌溢价买单。但如果仅仅用跟风还有智商税来解释这个现象，显然是傲慢而且片面的。这些看似疯狂的购买行为背后，有着极其清醒的对于自身精神状况的一种风险投资。就当人愿意花

钱，花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钱来买一个设计独特、表情微妙的毛绒玩具的时候，买回来的其实不仅仅是那几两棉花跟布料，而是一个能够精准匹配当下心境的情绪利息。这些面向成年人的毛绒玩具，设计上往往告别了传统儿童玩具那种纯粹的毫无瑕疵的甜美，有的顶着大大的黑眼圈，有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有的是一副死鱼眼，看起来生无可恋。你看，你说它是微瑕也好，说它丧也好，恰恰是这些带有独特特质的设计，精确契合了当代都市人既疲惫又想保持幽默的复杂心理。这个毛绒玩具说出了我们自己不太愿意说出口的那句话：我知道今天过得很烂，哎，那正巧你也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消费本质上就是情感的一种自我救济。在社会福利系统、心理支持网络没有尽善尽美的时候，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给自己购买一种最直接、没有副作用的情感辅助工具，既不伤肝也不伤肾，也不至于成瘾，让人倾家荡产。每一次的抚摸，每一次的对望，都是提取这份消费行为背后的情绪利息，用物质化、具象化的方式，把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孤独和焦虑，转换成了手中沉甸甸的、可以随时把它捏扁搓圆的物理实体，然后实现对生活失控感的有效的对冲。我们在说那个网络投票，几万名成年人在一条关于毛绒玩具的帖子里边聚到一块儿，分享各自床头玩偶的照片，讲他们陪着自己考研、失业、失恋，或者是送走了自己的至亲之人。这个热闹场景背后其实有一个有点荒凉的事实，每一个在帖子里疯狂留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是一座彼此不相往来的孤岛。他们在职场上表现得成熟得体、刀枪不入，但是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通过对毛绒玩具的喜爱，达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心照不宣的集体共振。而这个共振撕开了都市生活里那层虚伪的面纱。

原来你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三四十岁还在抱着毛绒熊才可以睡得着的人，不是唯一一个在崩溃边缘需要靠捏一捏玩具鸭子来续命的人。这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的集体共鸣，也证实了现代高压生活对于人类精神的磨损是普遍存在而且不分彼此的。我们散落在城市不同的写字楼格子间里，做着不同的数据表格，承受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压力，但是在同一个按压毛绒玩具的瞬间，体验到了完全相同的情感重量。这样的线上聚集也在悄悄重塑着一种新型的社群认同。过去成年人在一块儿，那无非聊股票、学区房、职场晋升，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建立起了以各种毛绒玩具为主题的互助会和交流群。他们无聊到给自己的玩具洗澡，他们喜欢给他们拍照，甚至出去旅行，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跟自己同睡一张床。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原子化社会里用最低成本、最不负担的方式重建带有温情的人际连接，在对毛绒玩具的共同的照料和讨论里，借助他人之手温柔地抚摸着自己那颗同样渴望被连接、被看到的颇有些孤独的心灵。

英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过渡性客体。他说，小孩在断奶离开母亲怀抱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需要一块毯子或者一个毛绒玩具来充当母亲的替代品，度过那段最初的分离焦虑，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然而社会往往错误地以为这种对过渡性客体的需求在童年结束以后就应该彻底消失，可事实上是人类一生的成长都是一场漫长且永无止境的断奶过程，因为我们不断地被推向更陌生更不确定的新的环境里，对吧？你想象一下成年以后的每一次环境巨变，从学校走向职场，从故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或者面对身体步入衰老的现实，哪一次不是对我们心理防御机制的巨大考验？而这些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分离焦虑和生存恐惧，它的强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几岁小孩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而被社会定义成大人的人，在没有社会保护网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心理缓冲的前提下，被要求你必须赤脚走过这条高空钢丝，所以毛绒玩具就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命里，继续履行它们作为过渡性客体的古老职责。它成了我们内在精神世界和不可控的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面对复杂的有攻击性的各种关系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退回到这个绝对由我们掌控、绝对安全的小小客体身边，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休整和庇护。这不叫逃避现实，心理学上讲，这叫退行以求进。通过在这个安全的客体身上汲取足够的抚慰和确定性，我们重新聚拢起破碎的力量，在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才有能力再次站上那条高空的钢丝，坚定地往前走下去。在这场关于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辩论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逻辑误区，就是把坚硬当成是强大的唯一表现形式。在很多人观念里，面对生活给你的耳光，只有不流泪，咬牙不喊疼，把自己活成一块花岗岩才算英雄。但是物理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越是坚硬缺乏弹性的物体，在承受超载撞击时，往往碎裂的越是彻底，越是无可挽回。大部分在生活里把自己绷得太紧，拒绝任何情感缓冲的人，常常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因为一根稻草的重量而彻底的精神崩溃。真正的防御力往往呈现出一种类似棉花的品格，你打他一拳，它深深地陷下去，却卸掉了。

你的力道。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慢条斯理地恢复了原状。允许自己沉迷于毛绒玩具，允许自己在一个玩偶面前暴露自己的幼稚跟软弱，本质上就是对自身情感弹性的一种主动维护，说明这个人他没有丧失感知的能力，没让自己心灵彻底长满老茧，他知道自个儿的极限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解开防线，让自己安全的软弱。

而且愿意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这份无力，而不是通过酗酒、暴饮暴食，或者把伤害转嫁给最亲近的人去发泄。温柔的防御是高度文明且自律的情感治理，用近乎天真的方式化解掉成人世界里最深沉的戾气，让一个人经历了一整天社会化机器的绞杀之后，还能保持一颗热气腾腾的可以被感动的灵魂。

所以，这么一条道路上，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整理自己的行李，就成了一门关乎于你到底能不能登顶的艺术。有人往背包里塞满了坚硬的工具，用冷酷和理智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有的人就会在背包的缝隙里塞进去一只软绵绵的毛绒小熊。那个带毛绒玩具的人，也许不是走得最快的，姿势也不威猛，但是步伐当中一定会有一份属于市井烟火的有些可爱的笃定。因为甭管在哪个营地扎下帐篷，只要往里边一钻，打开那个背包，那个熟悉的带着自己家里气味的小家伙就会坐在自己身旁，用那副永恒不变的温柔表情来迎接自己。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辩论场上再次面对究竟是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质问时，我们大可不必给出非此即彼的回答，让那些关于幼稚或是成熟的定义随同那些写字楼里的废纸一块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我们只需要低下头，摸一摸你包里的、你床头的那个毛绒小伙伴，在未来日子里继续带着这份被棉花所包裹着的笨拙而真诚的天真，去走完无声却充满温柔的坚定的属于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村上春树写的那句话确实是道尽了成年人世界最深沉的底色。他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无声的翻山越岭，那座山没有固定的名字，有时候叫生活，有时候叫责任，有时候叫时光一去永不回。在这样漫长的攀登当中，沿途未必有鲜花和掌声，甚至风声都显得刺耳。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寂静和孤独里默默地向上迈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经的争吵还要重复几遍，不在乎得不得地把情侣戒指丢在回忆里面。你知道我不会打造那种深情的人设体验，现在流行断舍离，就别再哭喊，至少留下体面。什么叫合乎合理？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

0: 国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不再分别。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

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记忆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